0: 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凡。今天是9月23号，今天早晨的8点05分，我们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秋分的节气。这里的分呢，指的是平分的分，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呢，白天会慢慢的变短，黑夜会慢慢的变长。这个时节我们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润燥保暖。同时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金秋喜获丰收，满载而归。
2: 山果熟，水花香，秋分到了，大地慢慢铺开一幅色彩绚丽的画卷。蛰虫搬运食物，找来细土，封好洞穴，准备御寒。天高气爽，来和我一起奔赴田野，采一筐秋菜，炖一锅秋汤，品尝秋天的味道，平安健康乐淘淘。夏长秋收冬藏，在这个丰收好时节，愿你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0: 在秋分之后天气也会渐渐的变凉，也希望大家注意及时增减衣物啊。
1: 是的，这个秋凉的时候要注意呼吸道疾病的这个高发。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滁州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度，预计24号滁州阴天有小雨。
0: 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29到31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24号江北阴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大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时段的具体内容。
1: 来看本地信息，国内首例市政高架跨越京沪高铁超宽幅大吨位梯构梁在滁州成功转体。9月21号凌晨2点11分，南桥路上跨京沪高铁连续梁成功完成转体作业，这标志着我市十大民生实事之一北沿江高铁滁州站站成一体融合发展项目取得了重大节点突破。该梁是京沪高铁自2011年开通运营以来，国内首例城市市政高架跨越京沪高铁咽喉要道的超宽幅3万吨级大吨位预应力混凝土梯构转体梁，刷新了安徽省同类型转体梁的施工重量记录。市委书记吴进、市领导王彦勇、上海华东地方

0: 中路铁路开发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马国良等共同见证。
1: 作为北沿江高铁滁州站站城一体融合发展项目设铁段的核心控制性工程，南桥路上跨京沪高铁连续梁转体工程是打通站区交通脉络、实现站城无缝衔接的关键一环。连续梁位于京沪高铁滁州站站内东咽喉区，设计为2×85米混凝土梯构，梁体全长170米，宽33.55米，其3万吨的总重量相当于500节复兴号高铁车厢的满载重量，属于国内设铁项目超大吨位单位梯构梁体。
0: 那么此次转体需要跨越国内最繁忙的高铁干线京沪高铁，且边墩承台距铁路防护栏仅2.6米，给施工安全管控与姿态控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京沪高铁运营的影响，施工单位采用了旁位支架浇筑墩底平面转体工艺，并借助 BIM 技术进行了3维模拟的推演，提前检验转体轨迹的安全性。当日的凌晨，利用京沪高铁0点至3点的天窗期实施了正式转体。转体过程中采用自动连续转体与高精度定位系统实施监测数据，并动态调整牵引力，最终实现万吨桥梁顺时针转体87度，达到毫米级的精准对位。
1: 据介绍，建成后的南桥路上跨高架将成为国内少有的连续跨越滁宁城际、京沪高铁、北沿江高铁、宁滁蚌城际共4条铁路线的城市高架。同时，作为国家8纵8横高铁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沿江高铁在滁州与京沪高铁滁州站并站布局。依托这一并站建设的区位优势，滁州将实现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4网融合，成为西连城域、北接京津冀的高铁枢纽城市。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月满星和星耀亭城滁州满天星人才街区中秋游园雅集成功举办。以月为媒聚英才，以情为桥暖亭城，为深耕青年人才服务工作、厚植尊才、爱才、留才的城市底蕴。9月20号下午，月满星和青耀亭城2026中秋游园雅集在滁州满天星人才街区成功举办。团市委书记张瑞瑜、副区长丁小丽等领导出席活动，150名高校师生代表、创业青年等齐聚一堂，在中秋古韵氛围中畅叙初心，共话成长，共谋发展。
1: 活动在国风歌舞《但愿人长久》的婉转韵律与曼妙舞姿中雅致启幕，袅袅轻影，悠悠乐曲，铺展中秋月圆人圆的温婉意境。仪式环节庄重且温情满满，主办方致以中秋寄语，鼓励广大青年立足亭城，不负韶华，逐梦奋进。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代表依次分享心声，结合求学立业、创新创本、本土深耕的亲身经历，诉说扎根滁州、逐梦成长的暖心故事，真切感悟触动全场，引发广泛共鸣。现场同步开展人才政策宣讲、精准解读安居保障、创业扶持、成长赋能等育青举措，以实打实的政策红利为青年人来滁发展赋能护航。仪式过后，沉浸式国潮游园会温情开启，花灯首座、趣味灯谜、雅韵投壶、团扇彩绘、中秋定制月饼体验等一众国风雅趣项目轮番上演，古韵新风相融，现场氛围热烈融融。此外呢，活动精心设置中秋茶叙交流、一封家书寄语特色环节，青年人才围坐叙旧，共话成长，以笔墨寄相思，以相聚结情缘，在温情氛围中凝聚青春合力，厚植归滁情怀。
0: 本次活动由滁州市委人才工作局共青团滁州市委指导，琅琊区委人才工作局共青团琅琊区委、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团委、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团委联合主办，立足尊才、爱才、育才的工作导向，倾力搭建青年交流互通、聚力成长的优质平台，以中秋文化为纽带，深度融合

0: 继续来关注到滁州惠民菜篮子即将启动，持续15天。近期，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促进节日市场平稳有序运行，提升民生保障水平，我市即将启动惠民菜篮子。今年中秋节与国庆节间隔时间较短，运行时间合并为9月23日至10月7日，共15天。
1: 那么据了解，此次共有20家定点门店参与双节期间的惠民菜篮子运行，其中滁州市区有白云超市南桥北路店、苏果超市中都大道店、享爱生活超市思亚邻里中心店等8家商超，天长市有新天正超市新河路店等2家商超，明光市有大润发超市明光店等2家商超，凤阳县有天润发超市等2家商超，来安县有白云超市等2家商超，全椒县有爱家超市等2家商超，定远县有新知会超市东城路店等2家商超。
0: 活动期间，定点门店每日惠民销售商品品种不少于20个，其中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销售价格低于市场均价15%以上；猪肉及其他副食品种不少于5个，销售价格低于市场价5%以上。同时，各定点门店还将结合实际推出1元菜等低价销售，进一步让利群众。
1: 在惠民销售期间呢，全市发展改革委部门将会加强价格监测和市场巡查，指导定点门店规范悬挂标识、价目表，动态更新惠民标价签，严格把控商品质量，及时补货补柜，确保惠民菜篮子持续高效运行，让群众在欢度团圆佳节的同时，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惠民福利。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样一条信息，来自南桥小美甲海外卖爆了，冰透玉指、晶石猫眼、闪爆闪粘钻，点开电商平台，各式美甲花样百出，精准拿捏年轻人的审美爱好。谁能想到这些刷爆全网的指尖甲油胶，不少就产自滁州南桥区，如今更是一路闯进国际市场。
1: 日前，记者走进浦口南桥省际毗邻区新型功能区的滁州明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数十条生产线全速营业，工人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发货区更是忙到停不下来，一箱箱美妆产品从这里启程，即将扬帆出海，奔赴全球多地。
0: 滁州明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吴瑞介绍，别看甲油胶和普通指甲油很像亲兄弟，内里差别可大了。甲油胶属于光疗合成树脂，成分和普通指甲油完全不同，安全性大为提升，用法也自带仪式感，每涂一层都要经过 UV 灯照固化，成品光泽再现，质地坚韧，抗妆耐打，各式花式造型轻松解锁，颜值实力双在线。
1: 据了解，这家源自浙江义乌的美甲实力派企业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2023年底落户毗邻区，全业堪称美甲全品类全能选手，各色甲油胶、功能胶、浸润粉、美甲灯等美甲刚需好物一应俱全。企业手握多个自有品牌，还和多家网红美妆品牌深度搭伙，依托南京研发、滁州生产的优势，一跃成为华东头部美甲供应链工厂之一，日产可达到6万盒。
0: 硬核实力在手，销路自然一路开挂，企业拥有独立进出口权，是跨境赛道的热门供货商，产品近90%出口，畅销欧美、日韩、东南亚等市场。谈起未来，吴瑞信心满满。明锐新材料的出海发展是南桥区外贸经济崛起的生动缩影。南桥区商务局局长李孝东介绍，今年以来，当地紧抓稳外贸工作重点，推动外贸外向型经济稳步提升。上半年，全区外贸进出口额达到10136.6万美元，同比增长46.4%，增速位居全市第三，外贸发展势头强劲。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舍，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舍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舍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舍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

0: 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滁粥，迎接一天的闪耀。滁粥，迎接一天的闪耀。
4: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5: 早上好，我是小凡。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和大家来关注滁州本地的信息。来看，滁州开启了六位一体全域治水的新阶段。日前，滁州市水务局揭牌仪式简洁庄重举行，原滁州市水利局正式更名为滁州市水务局。据悉呢，滁州组建市水务局是优化全市涉水治理体系、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的关键改革布局。
4: 滁州作为水利大市，水系纵横，河湖密布，治水兴水任务繁重，责任重大。此次机构更名和机构整合，是市委市政府落实创新、立市产业强势、生态新市部署、统筹全域治水的战略举措，标志着我市水务工作迈入全域统筹、系统治理、提质增效的新阶段。通过改革实现职能全链条整合，破除以往多头治水壁垒，构建起从水源地到水生态的全域管理体系，同时彰显出鲜明的民生导向，既守江河安澜底线，更聚焦群众优质水、放生水、放心水、生态水的需求，让治水成果惠及千家万户。改革也顺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以改革破除体制障碍，为全市绿色转型、宜居城市建设筑牢坚实水安全保障。
5: 新起点上，市水务局将当好全市水务总管家，以实干实绩书写新时代水务发展答卷。一方面强化协同联动，搭建上下贯通、齐抓共管、协同高效的治水格局；另一方面立足系统治理，对标学习外地先进水务治理经验，统筹实施水系综合治理，不断织密现代化水网，全面增强水资源配置与水安全保障能力，同时持续深化创新赋能，提速数字孪生水务建设，依靠智能技术提高治理精细化程度，优化水务投融资机制，深入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推动水务事业行稳致远，为滁州三市五城建设源源不断。

0: 注入水动能。
1: 此次机构更名重组是滁州立足水务一体化改革发展大局，优化全市水治理体系，提升水资源统筹管护能力的做出的重大决策，标志着我市迈入一龙治水、全域统筹、系统治理的全新阶段。通过机构调整，滁州水务工作将从单一的工程建设、河湖管护全面转向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水工程、水服务六位一体的全域统筹治理，实现治水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系统性升级，为我市筑牢水安全屏障、盘活水资源优势、擦亮水生态底色提供坚实的水务保障。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近日由区委组织部和区老体协联合举办的南桥区第十八届老干部象棋赛在这个南桥区老干部活动中心圆满收官。来自各镇街道区直单位老年棋友围坐楚河汉界，以棋相聚，不争输赢，乐在其中。
1: 本次比赛采用积分编排制，按老同志体力设置轮次和比赛用时，并邀请国家级裁判现场执责。对弈中，老将们凝神静气，或稳守反击，或残局巧变，车马炮往来之间尽显沉着。场下不谈输赢，聊布局，气氛和谐，其乐融融。经五轮的角逐，孙兴龙、李红发、吕根生等六名选手分别获一、二、三等奖。区老体协负责同志为获奖选手颁奖。
0: 近年来，南桥区坚持把老干部活动中心、老年大学、老体协作为离退休干部党建和文化养老的重要阵地，积极为老同志搭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广阔平台，通过常态化开展棋类、书画、文艺等文体活动，引导大家在乐享晚年当中坚守初心，在发挥余热当中彰显价值。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为深入实施全民健身战略，丰富干部职工业余生活文化，进一步凝聚干部队伍向心力、战斗力。9月19日，由南桥区总工会、区教体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南桥区第十届职工篮球赛在市体育馆开赛。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贾佳出席开幕式。
0: 启动仪式上，主办单位致开幕词，运动员代表、裁判代表依次上台发言。贾佳宣布本次职工篮球赛正式开幕。
1: 赛场上，各代表队队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快速传球、灵巧突破、精准投篮、严密防守，每一次次攻防转换、每一轮默契配合都精彩纷呈。全体运动员奋勇争先、全力以赴，充分展现出南桥干部职工朝气蓬勃、实干奋进的优良作风。在场内外掌声、助威声此起彼伏，营造出文明和谐、积极向上的赛事氛围。
0: 据了解，本次赛事覆盖全区区直单位、各街道乡镇，共有14支代表队、近180名职工参赛。赛事从9月19号持续到9月27号，每日开展集中比拼，赛程紧凑，参与广泛。下一步，南桥区将持续丰富职工文体活动，深入推进全民健身工作，引导广大干部职工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投身全区高质量发展建设。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样一个信息，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丰收的喜悦漫染庭城，皎洁的月色也是县里团圆。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礼赞丰收硕果，弘扬农耕文明，厚植家国情怀，丰厚丰富的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力乡村振兴与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深度融合。2026年南桥区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及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如约而至，以月圆之韵、丰收之欢、民俗之美，解锁属于琅琊的秋日浪漫与烟火盛宴。
0: 是的，这样的一则活动呢，我们在这里分享给大家。活动地点在琅琊区丰山街道丰泰门，活动时间就是9月23号，今天。那来看一下这一次活动，主要是分为日间互动体验与晚间文艺展演两大板块。今天下午16点开始呢，各类趣味体验会轮番上演，19点文艺晚会精彩启幕，一站式解锁丰收、非遗、民俗、消防多元乐趣。
1: 同时在今天呢也会

0: 有一些特色农产品展销，品味狼牙丰收味。金秋硕果迎之好物荟萃狼牙活动现场设置14个特色农副产品的展位，集中展销狼牙本土的优质土产、土特产、农特产品，让市民近距离品鉴地道的乡村风味。同时依托滁州西涧和和美乡村直播间开启线上直播，云端推荐狼牙好物，拓宽特色农产品传播渠道，全方位展现狼牙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
1: 本次活动还精心打造了文化体验区、非遗传承区、民俗游乐区、美食手作区四大特色区域，10余项趣味摊位沉浸式复刻传统中秋民俗，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0: 现场呢还有超长灯谜，长廊氛围感拉满，谜面融合中秋文化、古典诗词、生活常识，趣味与知识性兼具，猜中谜底即可兑换精美的礼品，同步开启诗词飞花令擂台，围绕中秋、明月等经典主题诗词互动接龙，以诗会友，喜迎中秋，答对即可解锁中秋专属的一个好礼啊。
1: 再来看非遗传承方面，多位非遗匠人会现场坐镇，带来面塑、唐人、唐画，还有古法香包、传统拓印五大非遗体验。巧手捏制栩栩如生的面人，唐锡吹制童趣满满的动物唐人，铁勺流淌勾勒出绝美的唐画，复刻儿时的美好记忆。市民可以亲手缝制中秋祈福香包，体验古法木板拓印，近距离的接触到非遗匠心，传承千年民俗文脉。
0: 同时呢，在现场还有一些中秋灯笼的 DIY 温情上线，免费提供花灯的材料，亲手制作兔子灯、荷花灯，点亮中秋团圆月色，经典套圈、民俗游戏欢乐开启，凭游园券即可参与，超多精美奖品等你来拿，沉浸式体验传统的民俗的无限乐趣。
1: 当然中秋少不了月饼，那在活动现场呢还有美食手作区，专属中秋的甜蜜体验，专业的蛋糕糕点师傅会现场指导，市民可以亲手的去制作软糯清甜的冰皮月饼，亲手封存秋日团圆的滋味，做好的月饼也可以自行带走，与家人共享中秋美好。
0: 除此之外呢，在现场的一袭汉服赴金秋，满意风雅请团圆活动设置专属的汉服打卡点，邀请广大师生、家长及汉服爱好者身着华服游园打卡，也是沉浸式营造中秋国风氛围，定格狼牙秋日唯美的一个瞬间啊。在现场呢，还有狼牙区消防救援局专属互动体验区重磅上线，及科普互动趣味于一体，现场展示消防车及各类消防器材，直观普及消防知识，开设平安同心节教学、家庭隐患找查、消防安全知识套圈三大趣味互动项目，手把手教学消防技能，沉浸式排查安全隐患，所有参与互动市民都可以领取精美小礼品，在玩乐中学习消防知识，提升安全防护能力。
1: 再来关注到9月23号的晚上这样的一次活动，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晚上有时间，不妨和家人一起去前往丰山街道的丰泰门，逛非遗集市，品丰收好物，赏文艺盛宴，学安全知识，在国风古韵当中邂逅中秋团圆。

0: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
2: 滁州综合广播。
3: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5: 大家好，我是小凡，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来关注到今天带给大家的生活热点话题。那双节临近，今年呢，您是否也有出游的打算呢？现在呢，有这样的一种旅游方式叫躺平式，主打不赶路不早起，尤为火爆。那游轮游呢，因为一张船票可以全部搞定所有的行程，能够省去订酒店做攻略的麻烦，非常适合全家出行，也成为了今年双节出游的热点。
6: 在深圳蛇口游轮母港，来自广东韶关的刘女士和朋友错峰出游，选择乘坐游轮旅游。刘女士告诉记者，游轮上吃住都包含，不用赶行程，正好放松一下。
7: 游轮上面它的节目是非常丰富，而且它的餐厅也很多样化，那么呢，可以让我感受慢的时光，慢慢享受，慢慢看，慢慢玩。
6: 游轮游可以轻松实现躺平式度假，省去订酒店做攻略的麻烦，部分航线还能享受免签或落地签便利，特别受家庭游客欢迎。双节临近，游轮游预订明显升温，游轮公司加快在大湾区的布局。9月20日，梦想号游轮首次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开启高频真美线4晚5天航程。9月24日返港当天，该游轮还将启航中秋专属9天8晚航线，串联东南亚，打造海上团圆新体验。
8: 梦想号游轮首个深圳港的预订量已经突破了2200人次，在未来的航程当中，我们还会紧密地推出多种航线，包括了东南亚多国的长航线，以及周末短途的微度假的短航线，长线短线梯次搭配，为我们的游客提供了多种出行选择。在未来的9个航次里面，我们总预订量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0人次。
9: 10月2日、10月7日，预计会出现口岸双向客流高峰，针对游轮旅客集中、一家三代出行多的情况，我们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为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确保大家顺畅通关、安心出游。
6: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游轮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国产大游轮爱达魔都号、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MSC 地中海游轮荣耀号等都推出了中秋国庆假期航次。
4: 有时间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进行尝试，对吧？
5: 对，感受一下这种不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旅游方式啊。
4: 是。
5: 那从这两天的天气预报，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近期呢，这个真的是多雨的天气，
4: 是阴天较多。
5: 对，眼下呢，这个中秋临近，秋游赏景是不少人的选择。但是九月中旬以来呢，像我国的这个华西地区的秋雨是连绵不休。其实滁州这两天也是，就阴沉的天气，偶尔飘两滴雨。那九月下旬呢，这个包括月底之前。我国大部分的范围之内依然都是有雨的天气，所以整个中秋假期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增强，雨带还是会影响到很多地区的。
10: 刚刚过去的九月中旬，华西秋雨强势再现，降雨过程频繁且持续时间长，其中四川东部、陕西南部、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持续阴雨天气也导致上述地区日照时数显著偏少。九月下旬，华西秋雨仍将持续发力，月底前，重庆、四川东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河南一带秋雨仍频繁，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到250毫米至400毫米，局地或超过500毫米。其中，在中秋假期期间，随着副热带高压增强，雨带还会向东向北扩展，届时除了华西地区，黄淮、江淮等地也会在绵绵秋雨中度过中秋假期。气象专家提醒，湖北西部、重庆北部、四川东北部等是本轮降雨核心区域，需重点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公众外出时需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域。
4: 朋友们在出游之前啊，要看好当地的一个这个天气情况。
5: 对，要做好出行的准备啊。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个拼好饭，但是现在呢还有一种拼车、拼单甚至是拼好片的这种状态出现了，就是观众许愿拼单人数多了，这个影院呢就可以安排去排片，尤其是一些经典的影片重映是热门的品类。
11: 听说过拼车拼单，肯定听过拼好片吗？您看我手里拿的这些电影海报都是之前上映过的经典电影，如今又重新回到了大荧幕。玩法很简单，观众许愿拼单，人数够了影院就排片。
12: 项目负责人介绍，拼好片面向全国观众开启心愿征集，奇迹笨小孩、长安三万里、德贤锦志等六部高分入选，涵盖剧情、喜剧、动画、成长励志等多种类型。观众可以在影院的小程序里点击拼好片，选择喜爱的影片去拼团。目前在映影片、综艺等票价在20到60元不等。
13: 听一下其他的影迷的这样一些想法，然后会有更多的碰撞和交流，
14: 觉得粉丝在一起特别开心。
12: 据了解，经典影片重映是拼好片模式近期落地的热门品类，影片《德贤锦志》位居成团观影热度榜首，西安、福州、大连、徐州等多地影城已陆续排映。除电影外，该模式还拓展至剧集、综艺、动漫、赛事等多元内容。
15: 可以完全的看出来说，观众们对于拼好片，一个是同好相聚的诉求，另外一个是多样化的内容的放映，有这种非常旺盛的一个需求。大家在线下完成打卡呀、社交啊一系列的体验，把电影院这个场景变成一个多元的内容体验空间的一个聚集地。
4: 在假期即将到来之际，和朋友们一起去拼好片，也其实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5: 对，也是一种度假的方式啊。现在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样的在年轻人当中很流行的叫做
4: 上班搭子
5: 重餐。
4: 是
5: 种菜
4: 是
5: 上班搭子
4: 是
5: 像什么黄瓜呀、辣椒啊、小番茄啊这些呢，现在职场的年轻人都把他们种到了这个办公室，工位种菜成为了职场当中的一个新的潮流。蔬菜生长需要阳光，因此呢办公区域向阳面的窗台几乎就成了这些盆栽蔬菜的专属地。
10: 在北京一家企业的办公区，办公桌阳台上摆放着各式袖珍盆栽，仔细看，员工们种植的并不都是传统的绿植，里面还有小番茄、黄瓜、辣椒等蔬菜。
16: 这个是呢，我平常在工位上种植的小番茄，那也是我的上班搭子。
10: 蔬菜生长更需要阳光， 因此办公区向阳面的窗台几乎成了这些盆栽蔬菜的专属地。员工还为菜地配备了松土铲、浇水喷壶等多种种菜工具。
16: 看见它从绿色变成橙色，提供一些上班的动力，然后平常累的时候也会来给它浇浇水。
10: 对年轻职场人而言，工位种菜不仅是解压疗愈的途径，还是一种社交新方式。各大社交平台上，网友纷纷晒出种植成果，分享好养品种，全程记录作物生长过程，相互交流种植技巧。工位种菜正从个人爱好成为备受年轻人追捧的热门社交话题。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 整点之后继续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3: 我是主持人小凡，我们在整点之后呢，要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法治新闻。
2: 双节临近，今年主打不赶路不早起的躺平游方式，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啊，继续来关注到这样一条信息。近日在安徽合肥，一辆小轿车因单方事故停在高速快车道，高速交警接警后迅速引导一家三口撤至护栏外，刚撤离，一辆货车直接撞上车辆。临近中秋佳节，再次提醒到高速遇事故，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
3: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近日西贝被曝将彻底倒闭的话题登上了热搜，引发热议。对此呢，西贝客服表示，全国门店均正常运营，恳请理性看待网络信息。根据报道呢，门店工作人员表示暂没有收到要倒闭的通知，但现在工资已经推迟了10天发放。有网友质疑，工资推迟发放已经伤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 近日，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一名2026级新生在军训期间擅自离校跨省旅游，并将相关视频发至网络，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针对网传该生辅导员、军训教官遭处分的传言，9月21日晚，海南外国语学院职业学院发布情况通报，以使该生未经办理相关手续自行离校后，学生第一时间与该生及家长及积极联系沟通，目前其本人以及家人已经申请退学，我校已经相关的规定办理该生的退学手续。二是网传该生辅导员、军训教官被处分等信息不属实，该生自行离校属于个人行为，校方及军训承训单位均未对辅导员相关教官进行处分处罚，相关辅导员和教官目前正在军训一线正常履职。
3: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日前南京江北新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近期呢有网友反映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幼儿园涉食品卫生安全问题，新区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依法开展全面调查。经调取查看该园食堂后厨监控视频，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调查等，查明了该园食堂后厨卫生管理存在严重问题。同时，调查组对6月30日该园多名幼儿在午餐之后出现呕吐症状的后续处置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回溯和调查，那查处情况也进行了通报。经核查呢，该园园长邹某作为第一责任人，刻意隐瞒食堂管理问题，没有对相关问题进行整改。分管后勤的副园长秦某没有按照要求落实相关规定，日常管理存在缺失。盘城街道作为该园的主管单位，履行管理责任缺失。针对多名幼儿出现呕吐症状，没有及时有效处置，后续督促整改不力。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调查不深入，没有形成调查处置闭环，后续跟踪督办不力。该区教育局履行监督责任不到位，没有及时督促整改工作。目前盘城街道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教育局等11名相关责任人分别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党内警告等相应处理。 该园园长、分管副园长被撤职，厨师张某被开除，后续将依法依规依纪进一步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2: 记者从9月22号从公安部网安网安局获悉，吉林省吉林市公安网网安部门聚焦网络暴力等新型黑恶犯罪，近日成功打掉一个实施网络暴力的违法犯罪团伙，抓获涉案嫌疑人员98名。警方侦查发现，某网暴团伙效仿传统黑恶违法犯罪模式，对多人实施污言刷屏式的群体辱骂、短信轰炸式的恶意骚扰、自私揭盖式的曝光施压、名物寄送式的精神恐吓等不法行为，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经查，此网暴违法犯罪团伙面向因网络游戏社交引发的矛盾纠纷特定群体，根据委托人需收取费用定制线上

0: 报复订单，形成接单派单、组群失害反馈的流水线化作案模式。公安机关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组织实施抓捕行为。据悉，该案团伙对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再来看，近日湖北襄阳民警张浩宇加班结束之后去商场吃饭，刚出电梯就认出了网逃嫌疑人江某，直接将其抓获。此前江某因为涉嫌开设赌场被 上网追逃，目前呢其已经被移交给交办单位。张浩宇表示说，之前研判网逃的时候对他印象特别深刻，当天呢一出电梯就认出他了。
0: 记者9月21日是从公安部获悉，中国公安部近日应邀派工作组赴马达加斯加，协助当地警方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成功打掉马首都塔纳纳利福等地多个电信网络诈骗窝点。9月8日，马方协助等将第一批50名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行动是中马深化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依托不久前成立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同各国执法部门协同协作联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利。
1: 近日马鞍山市的警方接到了李女士的报警，称家中用于结婚的23万余元现金以及4件金银首饰被盗。民警侦查发现，一名陌生男子曾在1-2个小时之内2次携带包裹出没于受害人的住所，行踪鬼鬼祟祟。民警循线追踪，将嫌疑人韦某抓获。经查，韦某与李女士一家相识，曾在聚餐时听闻其家中存放大额的婚备现金以及多件金银首饰，遂心生歹念，伺机作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黄山迎来大批游客。9月21日，一名加拿大游客因手机无网络，找不到自己预定的景区附近酒店，情急之下走进黄山警方黄山北站警务站求助。民警耐心沟通了解后，将其带往至游客客运中心，引导其乘坐前往景区的班车，并告知入住事宜。临行前，该游客连声道谢，为黄山警察的贴心服务点赞。
1: 再来看，近日蚌埠蚌山分局燕山派出所接到辖区村民求助，称其在菜地干活时发现了一颗疑似手雷的物品。民警辅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核实，经过初步的判断，该物品可能是哑雷。为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民警立即疏散了周边的群众，划定安全警戒区域，并联系具备爆破资质的专业人员到场处置。工作人员按规范完成销毁作业交接手续，目前这枚手雷已经被安全销毁。警方提醒，如果发现疑似手雷、炮弹等爆炸物，要保持安全的距离，第一时间报警，交给专业人员处理，切勿这个擅自的去触碰、移动或者是敲击、拆解，带回家中，以免发生意外。
2: 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我们这个时段的普法小课堂，来关注到这样一个事情，孩子总偷偷上网，大人没法时刻盯着怎么办？还有孩子成天惦记当小主播怎么办？有招，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明确，不满16周岁的孩子在玩这个网络游戏、看直播和短视频、使用朋友圈、群组、微博、论坛时，平台一旦识别出来未满16岁，必须主动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那么平台怎么就知道是不是孩子在用呢？
1: 家里有娃的注意了，国家要给孩子们的网络环境立新规矩了。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皮下可以综合使用人脸核验、行为特征识别等方式来进行识别，也就是说，孩子拿起手机，系统得自动认人，该限制的限制，该过滤的过滤。第二，这些服务啊，你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有哪些服务来看看？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就是那种能让孩子随便加陌生人聊天交友的，一律不能向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够16了能自己赚钱的例外。还有虚拟伴侣、虚拟亲属，说白了就是让娃跟 AI 虚拟角色谈恋爱、认干亲的服务直接叫停。另外，那些能让孩子沉迷的、影响身心健康的网络服务更不行。还有一点，未满16周岁的孩子不允许开账号做网络直播，家里孩子成天惦记着当小主播的，这条啊就是紧箍咒。第三，算法不能算计孩子。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不能设置诱导未成年人沉迷、情感依赖或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同时呢，对硬件厂商也提了硬要求，像手机、平板这些设备必须配备未成年人模式，还要能一键切换防绕过。孩子想偷偷关掉，先得过退出核验这一关。说白了呀，就是防止孩子自己悄悄地钻空子。第四，违规处罚动真格。违反规定的，轻则警告罚款，重则关闭网站、吊销执照，每个环节都有检查、有追责，谁出问题谁负责。现在规定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如果您有什么想法，可以通过邮件或信函来提意见和建议。这份护娃新规，您支持不？
1: 这是来自总台记者发回的这样一个信息啊。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普法小课堂。我们来看篮球场上的激烈碰撞，膝盖刺痛，广场舞中被绊倒，重重摔倒，意外突如其来，责任该怎么样去界定呢？不要慌，自甘风险原则就是精准标尺，可以理清责任的边界。它并非是万能的免责牌，而是情理与规则的平衡。参与运动挑战自我的时候，既要明白其保障活动秩序，也要学会合理的去维权，懂规则才能够玩的安心。
3: 哎呦，你干什么？打个球还撞人？我崴到脚了。
4: 我这是正常动作啊，再说我也不是故意的。
3: 不管，反正你要赔医药费。
5: 不，这个动作好看，我要录下来，我跟你回去学。
6: 没事吧？
7: 你们好，民法典宣传来了解一下。
6: 嗯，好的好的。
3: 我不管，就是你撞的我，赔我医药费。
4: 快起来，别装了。
8: 你看看你，扭到我的腰了啊！你还不承认责任？你有责任，你撞的太用力了。好了。
9: 您在人群中架脚架拍摄，影响了他人的空间判断，存在一定的过失责任。而你们两位属于在活动中正常的进攻和反守，风险应担自甘。
4: 那我们都没有过错吗？
9: 没有过错，但是在正常的活动中，你们也应该多一些包容和理解。
10: 保球训练正常的攻防冲撞属于自甘风险，但不能有过失行为。你们跳舞的也一样。
11: 兄弟，那下周球赛还一起组队吗？
12: 没问题。
13: 人群中放支架拍视频，我有责任，我还你医药费。
8: 不用赔，不用赔，以后你帮我多拍视频就行了。
13: 嗯，好的。
10: 一句话判断是否属于自甘风险。
9: 我参加的活动是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明知有风险，仍自愿参加，其他参与者对损害的发生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
10: 符合上述条件的，即属于自甘风险。对方一般不承担赔偿责任。
9: 以下口诀更易记：
10: 文体活动有挑战，自甘风险记心间。
9: 打球、跳舞、跑跑步，自愿参与先有数。
10: 风险明明白白在，自己选的自己扛。
9: 他人无意碰着你，你别揪着责任不松气。
10: 要是故意或重大过失，该担责时不逃避。
9: 快乐运动要尽兴。规则清楚更安心。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样一条普法小剧场，从心动到心痛只隔着一个 APP 的距离。

0: 毕业三个月，工作也没有找到，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哥哥，今晚想不想玩点刺激的？下载这个软件，不仅能约到美女，还能赚零花钱哦。
0: 啊，还有这种好事啊？既能约到美女，又能赚钱，哎，天赐良机啊！这个
1: 首单充值500元，关注指定账号即刻返现30%。
0: 哎，
1: 这是给你的返现哦，快来和人家聊天嘛！
0: 哎，果然能赚到钱，还能约到美女，这个 ETP 太靠谱了，太靠谱。嗯。
1: 哥哥，您的连单任务还差最后一步，补单80000就能提现所有收益哦，还能解锁线下约会权限。
0: 喂，妈，哦，你给我转点钱，最近我投资了一个项目，还需要一点钱。嗯，帮我转点钱啊。嗯，哎，该交的钱我都交了呀，钱还没有提现呢。
1: 检测到您流水异常，被银行冻结，再缴纳50000元保证金，保证您可以提现，还能马上和我见面。
0: 我被骗了啊！啊，真的被骗了。赶紧报警去，我要去报警。
2: 这是典型的约炮刷单类诈骗，结合了约炮的诱惑还有返利的幌子，欺骗性强，诱惑性大，要记得洁身自好，不要贪图小利。
3: 警方提示：一，网络招嫖涉嫌违法，一旦被公安机关查实后，将依法打击并同步通知家属。二，网上突如其来的同城约会、美女上门都是诈骗陷阱。三，不点色情垃圾信息，不点击不明链接，不下载奇怪 APP。四，不和他人屏幕共享，不裸聊暴露，不泄露个人隐私。五，谨防小额返利和大额收割刷单骗局。六，若不幸被骗，请立即联系银行挂失本人名下银行卡和信用卡，保存聊天记录和转账凭证，及时拨打110报警。
4: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5: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0: 听说一年当中，当太阳再一次的直射赤道，很多人都得了链丘综合症。你也会有这种感觉吗？星期三早上的9:33问候各位，这里正在直播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小然。滁州的秋天氛围感也已经纷纷上线了，比如说我们在小区里或者说在城市道路两边，常常会看到一种黄色的花落在地面上，铺了厚厚一层，那种树叫栾树，栾树花开掉落在地面上，像下了一场黄金雨一样。然后家门口的桂花，桂花的香味也已经渐渐地送到了你的鼻尖了，好闻得不得了。慢慢我们也可以采那种秋天的翠黄翠黄的落叶，好像梧桐树叶会鲜黄吧，就听到脆生生的一响，那个就是秋天的感觉。再过一过，糖炒栗子啊，烤红薯啊，趁热捧在手中，那种香香的，夹杂着凉爽的风吹过的时候，哇，光想一想是不是觉得幸福又治愈呢？今天是秋分，秋色渐浓，也正是出门赏秋时啊。这一天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谷物归仓，山野上色，到处都是喜人的丰收美景啊。如果问大家，这个秋天你最想去滁州的哪里去放飞，去松弛一下呢？9:34，稍作休息，下个时段9:40，我们一同来关注资讯多看点，待会儿见。

0: 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4: 当艺术之风吹。
5: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6: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7: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8: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9: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0: 欢迎关注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资讯多看点，来关注今天的新鲜资讯。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日期间日均将达215万人次。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举办超过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市场监管总局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国家电网传来重磅突破，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气流气球在藏越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完成试运行。二 2月22号，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宁象线全长61.45公里，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局在22号公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标准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的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和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资讯多看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22号，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同时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正紧密布置，预计于25号前后整体亮相。花篮里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篮体两侧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和欢度国庆的字样。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2号20时到23号的20时，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重庆南部和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北部和西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雨。21号，在北京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在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算力城市排行榜当中，北京、杭州、深圳位列前三，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武汉、济南、苏州进入前十。22号，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21号，网信辽宁通报称，近日账号沈城韩炫雅、牛来真人版沈城韩炫雅抵制极端球迷，为了博取眼球、吸引关注，长期在体育场、商业区等人员密集区域或者场所进行低俗、庸俗表演，并发布至网络空间，严重扰乱公共秩序，依据法律法规对上述账号予以关闭处置。来关注到一则声音，21号第20届亚运会游泳项目第二个决赛日，于子迪在女子200米混合泳最后50米反超队友夺冠。中国队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最后一棒实现了绝地翻盘，时隔16年重夺亚运会金牌。人民锐评发文，亚运会是练兵场，也是瞭望台，目光投向世界，挑战仍在前方。中国游泳的新生代要敢于追梦，更要脚踏实地，期待这群年轻人保持韧劲儿，继续挖潜在，在传承当中创造未来，书写更多精彩篇章。
1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9: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我们一起来聚焦财经方面。15-50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工信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15-50规划》。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日的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商务部等5部门发布公告，调整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的管理目录。今年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已经超过2000亿元。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3。 关注一组文体方面，聚焦亚运会最新消息。女子排球决赛，中国女排以3-0战胜东道主日本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王子飞、盛礼豪夺得金牌，并打破该项的项目世界纪录。游泳项目，中国队夺得4金，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实现了亚运会4连冠。女子400米自由泳，李冰洁夺得金牌，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夺得冠军，女子200米仰泳，彭旭伟刷新亚洲纪录夺冠。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32金13银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23号是开幕之后的第4个比赛日，将产生40金。今年中秋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的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为什么15的月亮不是最圆呢？由于月球绕地球远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是有快有慢，因此月亮最圆时刻是不固定的。其中农历的16是最多。不过今年中秋15夜的月面被照亮部分已经超过了98%，肉眼看上去已经接近满月。
1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一同关注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信息。记者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将于9月23号在淮南市寿县的寿春镇东京村举办。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单独设立为农服务乡村型板块，集中开展了农技指导、农资咨询、普法宣传、义诊等服务，把农民群众需要的政策技术信息送到田间地头，办成一批农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儿、好事儿。据悉，本次安徽主场活动现场还将安排45个完美农产品市集、30个乡村美食、20个江淮农耕文化展位。安徽主场活动之后，淮南市和寿县还将在中秋国庆假期利用现有场地来继续举办市集活动，将节日热度转化为持续消费动能。近日，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三秋机械化生产工作通知》，要求各地抓实抓牢三秋机械化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全力保障秋粮丰收到手、颗粒归仓。通知提到，各地要落实好跨区作业农机转运免费通行政策，依规执行轻微交通违法容错免罚规定，保障农机跨区作业的通行顺畅。今年1月到8月，安徽省财政下达省以上生态环保领域转移支付资金超70亿元，支持美丽安徽建设。合肥中秋国庆汽车消费券来了，总金额共3000万元，最高可以补贴6000元。活动采取支付立减方式，购车即可享受补贴。

0: 接。9月22号，九华山风景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公告，决定于2026年9月30号开始，在部分路段全时段对车辆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时间是2026年9月30号0时到10月7号的17时。期间，九华停车服务号的车位预约功能同步暂停。管制路段是半封闭区域：莲花大道龙溪桥东以南至盘山公路至天门以北路段，封闭区域是盘山公路至天门以南至核心景区路段。9月21号凌晨2时许，经过97分钟的平稳精准作业，3万吨级滁州南桥路上跨京沪高铁梯构转体梁顺利完成了87度大角度转体施工。这是京沪高铁通车15年以来，国内首个跨越其核心咽喉区段的超宽幅大吨位的市政高架转体项目，刷新安徽省同类跨高铁桥梁施工重量的记录。你有多久没有给家里老人拍过正式的照片了？安徽萧县青年志愿者们走村串巷，为留守老人免费拍正式肖像。有人至亲离世之后，翻遍家里找不到一张清晰照片，他们用光影来守护岁月。来关注一则健康生活，早睡可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养生方法。医生指出，人体自带精密的生物钟，夜晚是天然的系统维护时段，早睡能够精准匹配褪黑素分泌高峰晚上的10点到凌晨2点和生长激素的释放期深睡眠阶段，来激活全身的修护工程。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2-9759-0202。
5: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资讯多看点正在直播，接下来聚焦长三角方面。9月23号，南京往返合肥跨省站点巴士开通，首发票价29.9元，车程约2.5小时。23号凌晨8点，记者登上了首发班次，从南京前往合肥。乘客小凡告诉记者，几天前他看到巴士消息之后，就蹲点抢票，并且如愿抢到了首发班次的车票。今天他特意做了旗袍妆造，带着老式的搪瓷杯去合肥探店打卡美食。小凡说，虽然两地之间坐高铁更快，但是巴士就近在家门口能够上车，更加便利。据了解，该跨省站点巴士每天从南京合肥各发出3趟，线路深入南京核心城区，直达夫子庙、中华门、总统府等知名景点，适合通勤、探亲、出游等多元化出行需求。 随着钱塘江观潮季的到来，长三角铁路部门今年首次开通了钱塘江观潮的专属列车，9月24号到10月7号期间，每日开行乘407、乘408次高铁列车，方便旅客前往浙江海宁观潮。观潮专列在杭州站和上海南站之间对开，经停海宁、嘉兴、上海松江三站。与此同时，途经江苏多趟高铁列车，如高7491、高1865、高7791等班次，也可以衔接杭州、海宁等方向。近日，南京一轿车停在路口，连续错过两轮红绿灯，仍然原地不动。市民唐警卫超车后察觉异常，折返查看，发现司机已经失去意识。恰逢两名社区工作人员路过，三人合力破窗，司机被惊醒，车内热气涌出，民警将其转移到阴凉处。司机因为车内中暑缺氧昏迷，经过送医已经无大碍。9月22号，全球首个可变形机器人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2026云栖大会上亮相。起源机器人产品工程师程向凯介绍，这个机器人会自己变身，它能双足切换，给我们相对应的情绪反馈，可以陪伴小孩子，还有一个四足的状态，主要目的是应对一些户外场景，外观也更亲切，适合家用。现场小朋友们体验完觉得非常好玩，家里有这样的机器人，我就很想和他一起玩。9月23号，杭州余杭的鲜哒哒魏科农贸市场将正式营业，总建筑面积约8000平米，市场按照五星级标准建设，新风系统、空调、地下排水等都是按照高标准来做。市场里还设有休息区，提供食品快检、缝补衣物、配钥匙等便民服务，买完海鲜想直接吃，这里也能现场加工。以上资讯是由小然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6: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
7: 现在是上午10点。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8: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十点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就是文明城市伴我行。大家好，我是倩倩。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回来哈。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秋分。
0: 哦吼，
1: 秋分呢，就是一分为二，秋天差不多走了一半了。
0: 啊，
1: 嗯，
0: 有点不知不觉当中秋天都走一半了，我还是在等着夏天完全过去了。
1: 这是夏天那个小尾巴还是隐隐约约的在拖着，对吧、
0: 嗯、
1: 你即便穿了外套，你会觉得有一些段落会有一点热，身上微微出汗，但是早晚它又是有一点凉秋，可是凉的又不透，没有到那种把夏被全部甩掉的时候，有没有发现？
0: 我前一段时间就滁州有一段时间不是特别冷嘛，因为下雨，然后温度又降到十几度，那一段时间我们家已经把那个厚的被子拿出来了，但是我盖到一半，有一天晚上我被热醒了，我说这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个天还是不能把这个厚被子拿出来。
1: 你应该是三斤的被子
0: 啊，几斤几斤，
1: 没有概念对吧？
0: 没
1: 有
0: 概
1: 念，
0: 反正很厚那个被子，冬被了，冬天的那个被子了。
1: 嗯，
0: 结果我还是把那个夏天的空调被拿出来了。哎，空调被这个天盖着就非常非常的舒服。
1: 是是是，可能有的时候还悠一点那个电风扇的小风配合着。我们家现在电风扇呢是开着的，但是不敢对吹，就是晚上睡觉你会窗帘拉，你没有办法说把所有的窗帘都打开，因为太亮了。
0: 嗯，
1: 太亮了，有些人他会觉得说对睡眠有影响，所以拉起来的话，你发现空气就不太流通，然后我就会把电风扇的那个风给吹起来，然后在房间里制造一个风流，你会觉得说睡得稍微舒服一点。哎，你是不是也这样？
0: 我也觉得，因为我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开着窗户，
1: 嗯，
0: 那个小风悠悠的吹着很舒服。
1: 再把你邻居家的那个桂花香给悠到你的鼻尖。嗯，睡觉都是甜的。然后桂花粉藕，滁州是不是有这种民间小吃？我最早就是来滁州才知道有这个
0: 甜藕，里面有桂花，
1: 塞了糯米、
0: 那个、
1: 然后放了点桂花。
0: 对对对对对，
1: 以前我们在老家是没有这种吃法的，我们就是煮藕，不塞糯米、
0: 不塞糯米是吧，
1: 也没有
0: 那个甜藕很好吃、
1: 对对对，就很多南方的那种比较精致的搭配，我们小时候就比较糙，没有，就一下觉得哇，他就第一印象就会很好。是吧、嗯、对一个城市，往往你到这个地方，比如说你是一个游客的身份或者陌生人，有时候可能就是那种很细微的个人感受会给你带来先入为主的那种评价。
0: 嗯，
1: 就像前一段时间六小龄童张爷爷张金来，都忘了他的大名叫什么了对吧，
0: 只知道他叫六小龄童。
1: 对，他对滁州的第一印象就是哇，街道好干净整洁，然后城市的环境很好，绿树环水，他就觉得说像个二线城市一样。你们还记得吗？这不是我心口开河、啊、人家拍了那么多视频都在网上挂着呢。
0: 是的，这张爷爷对于我们滁州的评价，因为他之前来过，
1: 嗯，
0: 时隔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
1: 嗯、
0: 再一次来到滁州，给他的感觉就是滁州的变化太大了。
1: 好大呀。
0: 嗯，不仅是这个城市建设，
1: 嗯、
0: 还有一些很细微的细枝末节啊等等很细节的东西，让他感觉整个人从酒店来我们滁州市图书馆的路上都会觉得哇塞，滁州的街道干净整洁、嗯、
1: 就是以前吧，大概在七八年前再往前，那时候可能我们会常常，比如说我一个月大概有两次，至少两次我会去南京。
0: 嗯，
1: 我会去南京哪里呢，比如说那个哎，离火车站好近的那个公园叫什么，玄武湖
0: 啊、对，
1: 我会去玄武湖逛，因为它湖很大，可能你一次并没有耐心说把它逛完，我就觉得逛那个公园好有收获，大城市的公园，然后会逛中华门、夫子庙，然后这些地方都会去逛，而后来逛的少了，原因是什么？我们滁州的公园可多可新可大可好看了。
0: 对，家门口就会有很多非常值得去值得去打卡的一些公园、嗯、大的小的都有。
1: 是，就是大家现在对于身体上的放松压力的排遣，不一定说去好远的地方，当然你也可以那么去选择嘛。
0: 嗯、
1: 但是就是比如说你中午或者说晚上下班，那么短短的一个小时放松的时间，你可能就会放在家门口的公园里。
0: 嗯，
1: 昨天我们还说了啊，马上因为双节的到来，滁州要举办好多场好多场的文旅活动呀。
0: 是的，尤其是像狼牙山最近也在公布有关于中秋国庆的这样一个活动，圆游的活动。那首先呢，古风游园 NPC 巡游、非遗问答、国风音乐秀、丛林萌宠狂欢，那很多很多的这种超全的活动攻略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是的，昨天我们只是说了有哪些活动将会展出啊，有哪些玩法给大家呈现。但是今天有一些新的内容，比如说你如果说想要把四个点都玩一下，然后串联起这些活动的话，尤其是家里来亲朋好友，那你要买票，怎么买票更划算更实惠呢？它这儿有一个叫四个景点联票45元。那是超便宜的，因为这样正常四个点的话大概是要75块，你就等于省了30嘛。
0: 而且这是有条件的哦，你得身着完整的汉服装造入园。这些游客可以至北门游客中心服务台现场购买一个45块钱的景点优惠门票啊，以醉翁的方式走进狼牙山水。哎，我就觉得狼牙山当天很多穿汉服的走进去的话，我觉得会穿越。
1: 你的衣柜里倩倩有汉服吗？
0: 没有。因为我首先我不是一个就是平时会有这个时间去给自己穿一身汉服，其次我没地方去哦，我穿汉服到哪去？
1: 就是你还是没有过这种
0: 体验啊、没有过。
1: 你有过这种体验，但是你的衣柜里没有。我忽然想起，就是从左边数第三个小姐姐，她穿的那个橙色的那一件纱裙、汉服，跟你之前。前年吧，2024年，我们去参加那个黄金果园丰收节的时候，记得吗？
0: 那
1: 当时
0: 确实是有。
1: 当时当天的活动现场有一个汉服的小姐姐，她带了几套汉服在那儿去给来的游客去试装嘛，然后你试了一套，我想起我还有那张照片，你应该也有。哇，真的很好看。
0: 是的，还有一些 NPC 的演绎啊，比如说在深秀湖有集体的舞蹈演绎，沉浸式陪大家逛游狼牙山。活动时间呢，就是在9月25到9月27，这个 NPC 演。

0: 文旅，还有狼牙山，他们有自己的官方账号，对吧？你去看他们的活动具体详情的发布，这样你就能做到心中有数了。
1: 哎呀，这各种各样的游戏搞得我都想去当天做一个汉服妆造，然后去狼牙山去玩一下，
0: 你知道吗？我昨天看到一个狼牙山的新消息，然后会让我有一点心动。
1: 什么什么怎么说？
0: 你今天的那个信息里面可能没有，就是他开了一家新店，新店的名字我忘了叫什么，它是一个香味的一个小文创店，就里面会卖各种各样的香水，然后契合大自然的一种味道，比如说。那个狼牙山里面有的一些植被的味道啊，就像香水一样，层次感不同的释放，然后不同的那个产品，不同的价格，还有一些像手串类的，或者说一些文创其他的形式的啊，那个我就有点感兴趣。
1: 我觉得这个你觉得会感兴趣，因为你很喜欢那种来自于大自然的那种，
0: 是草木花，
1: 对那种味道，你会很喜欢。
0: 是，
1: 很多人，大家也可以这个趁着中秋节三天，或者是国庆，如果你没有很远的出行计划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去我们这个周边我们县城的景区去游玩一下，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 NPC 巡游演绎，我觉得这种一点不输什么其他的，对吧？
0: 就是这个东西随心而遇吧，就是我们常常也要去支持一下远方，远方的朋友才能来支持我们，大家互相支持。
1: 我告诉你，现在有很多很多，你在狼牙山停车场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车牌，就是各种苏 A 啊，
0: 苏的比较多、
1: 苏 E 啊、
0: 但是我后来知道，就滁州好多滁州本地的朋友，哎，你们自己是不是你们车牌都换成苏了吧？都是苏威，我还以为你们是江苏这、就是江苏那边的那个城市，那个城市
1: 不久
0: 但是这个没毛病啊，因为我们是同城化了嘛，两个城市的同城化，虽然是跨省，江苏的朋友有没有挂晚 M 拍照的？应该没有啊。
1: 据我所知的话应该没有。
0: 据我所知啊，就是挂苏 A 现在变得很简单方便了，
1: 对，
0: 不像以前它可能有门槛儿。然后他们之所以挂的原因呢，据我了解，我个别朋友给我的反馈说，他们那个上那个高架，有的高架啊，它是限本地和外地的，然后有收费和不收费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本地的它是不收费，然后某些个时段的话它是限行的，如果你挂着苏 A 的话，它可能你就畅通无阻，还有就是你不需要再额外的交费。
1: 这点我是有了解过的，就是如果你是挂着就是它可通行的那个车牌，它在规定的时间点你就畅通无阻，但是有些时候，比如说我开我的车，我车是晚 M 车牌嘛，我去南京的时候，它经常会有说您的车辆今日限行，哪个时段限行等等，它会有，
0: 是吧？
1: 所以说挂着苏 A 基本上大家是为了图个方便，
0: 就是为了图个方便。我们也欢迎更多就是非滁州的其他的挂着苏还有各种各样全国各地牌照的朋友到滁州来玩一玩啊，因为老地方它也焕发出新的魅力嘛，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4: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5: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6: 幸福感越来越好。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文明城市伴我行，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我觉得这个的话，其实我本来想要去参赛的，这是由这个滁州市委网信办和日报社主办的我的滁州夏夜瞬间短视频征集活动，这是上线了。
1: 来看一下具体怎么参加活动，是有什么要求啊？这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所有人群都可以参加，它没有具体的要求，只要你符合参赛的方向就可以了。因为是短视频嘛，大家拿起手机，你不管在视频号去发布，还是在抖音去发布啊，只要你发布的时候添加上它的相应要求的话题就可以了。既然它的主题叫我的滁州夏夜瞬间，所以你聚焦的时段要在晚上下了班之后夜间，但是夜间的这种场景其实蛮多的呀。你比如说你夜爬狼牙山，你夜晚在滁州的哪一家咖啡厅啊、甜品店呢、你夜晚在南湖北湖悠达逛逛悠的时候啊、你在夜市里跟好友们一起撸串啊、一起吹牛、一起享受那种松弛生活的时候啊、你参加我们各种各样的运动的、文艺的一些活动的观演的时候，是不是很多？
0: 太多了，
1: 对吧？现在再补充一下，来给大家一些更好的思路。
0: 你比如说，你又在这个滁州市看某一场比赛，就像前一段时间那个蓝天盟那个拳击
1: 搏击
0: 大赛，还有呢我们的篮球赛，包括很多的足球赛，像上个星期六的，就是9月19号在五中的那场民间的那个足球赛，大家都可以去现场拍，然后现场发布。但是你发布的时候一定要参加话题滁州好夜。
1: 是的，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你在参加活动的时候，你内心大概有一个构思。你比如说我今天刚好要去看一场球赛，那你大概要构思一下，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向去拍，你的角度是什么，这样你拍出来的东西呢，才会让大家觉得说你是有设计的，你是有感受的，你是有自己角度的，然后给大家鲜明传递一个什么方向。这样我觉得啊，可能只是仅仅单单的比你说自拍的那种，说我现在在哪里，我看一场球赛啊，好开心，就是非常非常浅浅的简单的，可能获奖的概率会不会稍微大一点，对吧？
0: 会大一点。你要说到你这个视频的内容有看点，它的完播率很高，点赞率很高，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1: 对，它是会有多个维度的这种评判标准，然后再给予综合的评选。那也有奖励啊，一等奖2名，每人1000元，
0: 二等奖5名，每人500，
1: 三等奖10名，每人300，
0: 优秀奖15，每人100块钱。
1: 我觉得中奖率应该还是蛮高的。
0: 蛮高的，他这个中奖一共是32个人呢。
1: 32个人，为什么你说你本来要参加结果不参加？他这个时间我看啊，截止时间还没到呢。还没到，你还可以，你还可以。
0: 因为大神太多了，我翻了一下，其实我真的是去翻了一下，有些人去拍夜市的，其实拍夜市的会比较多一点，拍夜市，还有些人无人机的，飞无人机，俯瞰滁州夜景的，
1: 不一定，倩倩。不一定是那种宏大的专业的，然后样样都很漂亮的，它就一定会胜过你的小角度。小切入，
0: 也许我的一个小角度，点赞量蛮高，
1: 就是对呀，不一定说你的点赞量一定会超过他们，你才能够得到获奖的资格。他会通过其他的维度综合的评选嘛，所以你可以试一试，我真的鼓励你去试一试，因为过往每年滁州有各家官方去搞一些这种活动的时候，我有时候会零零星星的会参加1到2家吧。虽然说这个获奖的那个等次比较低，但是优秀奖有时候会捞一个。我好像还捞到过2等奖。就是其实你从单纯的点赞和转发量来说，我不一定有别人，就会低于很多人， 但是最后综合出来的话，也许他就能有一个奖项呢，有一个认可，所以你可以试一试啊。
0: 他说你看人家说了，不需要精致的构图，不用专业的设备，手机随手拍下的真实瞬间，也就是最动人的滁州夜生活。
1: 你看他又用了一个词叫动人，打动人的它不一定是精心策划的多么专业的多么高端的设备，它也许就是你手机无意识的啊去拍摄下的，或者说自然状态流露的那种感受。
0: 是的，
1: 打动人心的往往就是最珍贵的。
0: 也鼓励大家去积极的参与啊，就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发布的时候，你一定要带话题哦，不然的话就是不算了，一定要带滁州好夜，并@美好滁州这个官方账号，这个抖音的也可以发，是微信视频号也
1: 可以
0: 发。
1: 但是我有个办法啊，就给大家一个小提示，比如说你说我上一周或者我上上一周就拍过一条跟夜有关的能够符合这个话题的，但是我没有加他们的主题，没关系，你补上，
0: 你补上就可以，
1: 你补上，到时候他们在征集这些视频的时候，他搜关键词就能搜到你，然后你就等于是参加比赛了。对啊，这是一个方法哈。最近山野里的探秘大家可以去走一走，因为有一种新鲜的每年这个时节的限定款，它不算水果，它是零食。
0: 你要说它
1: 食物
0: 摆在我眼前，它就这么躺在地上，我绝对不会去碰它。我不知道它是，
1: 我以为它是那种没有核的果子。真的，我不太对它不太熟悉，就是板栗。
0: 对，这个板栗，我就是我之前是不知道的，但是我后来又知道它是需要包的，它外面有一圈像个海胆一样的东西，啊，刺了刺了吧唧的，
1: 你知道吗？我忽然想起一个画面，就是好多没有在农村生活的，对农事不太清楚的，他会以为说花生是挂在树上的，对吧？他会以为说萝卜是长得高高的需要摘的，就是真的会有，这也不是说什么新鲜事儿了，主要是大家对于这些东西他不是太了解，没有走进过田间地头啊。
0: 就像我有一次把什么东西认成了韭菜。
1: 麦子吗？有
0: 没有，也不至于把麦子认成韭菜，只是我有的时候就是说麦子和水稻这两个东西，
1: 它刚好是在比较像的那个阶段，我记得是冬天的时候吧，因为麦子好像是夏种，是秋种夏收，还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小时候种的是稻，没有种过麦子啊，好像在冬天的时候他们那个长势就刚好跟那个韭菜成熟的阶段比较像。你刚好看的那个阶段呢，是它长在田埂边，它又不是正儿八经在田里面，就等于是误长了，长在了非正常的这个路段，然后一不小心，对，看成了是韭菜啊，无伤大雅。前一段时间我是去哪里，去市集，市集的板栗其实蛮多的，
0: 那边其实
1: 盛产板栗，
0: 遍地都是嘛。
1: 那边有好几家民宿嘛，你像济南民宿，对吧？然后
0: 对，
1: 还有
0: 那边
1: 世纪岭，世纪岭民宿啊，那边有一片密林，密林里面有一个那个清流关。清流关的附近，因为上一次刚好我们参加一个活动嘛，去走那个清流关千年木板的那条路，在走的时候就看到有三四位吧，然后大哥哥大姐姐们，他们那个明显看着就采了野果子，我当时就走进说，哎，你们是不是在摘板栗？他说是的，然后说就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然后我走上去的时候，我确实就发现路面上就是在林子的那一块那一片区地下就有长刺的那个果子，我猜可能是啊，但是有的是开口的，就是等于是空的，或许是被人打下来之后
0: 已经包过了，把里
1: 面的
0: 果实给取走了。
1: 对，这个时候正是板栗丰收的时候吧，应该是。
0: 对啊，就这个时候确实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像那种板栗啊，它会都有各种各样的品种的。我很喜欢吃那种冰冰的冰板栗。
1: 冰板栗，我们家做过，我们家老人家喜欢做板栗，炒各种各样的菜啊，可能跟荤菜
0: 板栗烧小鸡。
1: 对，我比较喜欢那种板栗啊，被烧的炖的面面的。
0: 你喜欢吃面面的，我喜欢吃脆的。
1: 你喜欢吃脆的。
0: 我跟你说，那生板栗可好吃了。
1: 我也喜欢吃生板栗。 但是炒熟的像生板栗一样我就不喜欢吃，生的一定是生的那种感觉、
0: 哦、生的板栗很好吃、嗯、我很喜欢吃生板栗，
1: 但是熟的就一定要是面面的、就像有些人吃土豆一样，他们喜欢吃那个脆脆的土豆、嗯，有的人就喜欢吃面面的土豆，
0: 还有那个我们滁州话叫逼秋
1: 果子，我们那儿叫果子，
0: 你们那叫果子，好像不同的地方说法都不一样，
1: 叫法不一样、
0: 我喜欢吃那种生的，生的逼秋
1: 对，我们小时候就吃生比丘，
0: 甜甜的，很好吃了。
1: 但是慢慢到了别的城市，发现哦，别的城市把它当做一道，就是煮熟的，然后跟甜品混合在一起的、嗯、这种做法，真是做法不一样啊。
0: 对，
1: 这个时节
0: 不一样。
1: 对，秋天呢，顺应时节吧，大家可以多吃一吃时令的一些蔬菜水果，包括一些白色的食物哦，嗯、对自己的身体更好一点。比如说，梨子。这两天、
0: 属于白色食物。
1: 这两天我基本上每天一个梨，因为我是被逼无奈。我其实个人
0: 对想得好，
1: 平时不大喜欢吃梨，因为它麻烦。嗯，它真的很麻烦。我买了一点姜，然后买了几个梨。这时候的梨好便宜，
0: 是吧？
1: 我在水果超市里面转悠一圈，我买的是最便宜的砀山梨，几毛钱一斤，一块钱不到。然后买了两三个，也没买多，每天削一个。然后把核给去掉，切成小丁，里边放一点蒜，哎，那叫蒜姜，姜片，然后放那个微波炉里面叮个五分钟，出来之后热烫烫的，吃着肉喝着汤，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管用，但是且喝着吧，因为最近咳嗽就没有好利索，就觉得会不会对咳嗽有点好处嘛？还有像是家里面餐桌上，你可以吃一吃这个时节的。白色的食物你能想到什么？山药，
0: 山药属于白色的食物，
1: 属于白色的食物。还有像是白萝卜，还有藕，这些东西在秋冬时，秋天这个时节吃是非常好的。因为上一次我是遇到一个中医，然后刚好我们是邻居，他就跟我说了一下，他看我在咳嗽嘛，他说你可以多吃一些，荤菜的话，比如说鱼、虾肉，还有鸭子。
0: 哦，这也属于白色的食物。
1: 对对，对人的身体相对来好。
0: 所以说一开始你说白色的食物，我头脑里宕机了一下，我说什么是白色的食物？
1: 就是简单的从颜色上来辨别跟理解。哦，这么一说的话，哦，豁然开朗，
0: 豁然开朗，懂了啊。
1: 妈妈中午要给我做白色的食物哦。
0: 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文明城市伴我行，我们继续回来啊。
1: 嗯，
0: 接下来说到的这个是我是有这个深有感触的。小长假，小长假嘛，再短它也有个7天的时间，我就想着我能不能去远方玩一下呢？然后我就看到机票，我说哎，今年国庆的机票还挺便宜，嗯，我再计划计划，我再定吧。结果好了吗？这不是涨价了？
1: 哎，就是你当时准备去订的时候发现价格便宜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嗯，是更早之前？
0: 我是更早，大概是在八月份九月份的时候就这样去看的。
1: 就是在暑假小尾巴的时候就已经看中秋国庆的是吧？那时候看属实便宜，但是当你就是定金再一看已经是九月份，可能是最近对吧？
0: 嗯，
1: 再看的时候发现价格涨得离谱了。
0: 嗯，当时就应该快刀斩乱麻，就是赶紧把这个机票给定下来。
1: 但是越早定啊，它有很多变数。
0: 嗯，
1: 但是这个变数现在对大家来说有解决的办法了，我才知道。
0: 哎呦，
1: 我以前一直以为，好像以前也是吧，就是机票一旦定了，你是不管改的，以及你退的话，你的成本非常之大，甚至最后到手只有几十块钱。
0: 嗯，
1: 对吧？
0: 是的。
1: 但是现在我好像知道，它改签的付出的成本极低。是吗？是不是这样？
0: 如果你改签的话，嗯，
1: 还是分情况。
0: 分情况吧，你可能如果你改签到别的地方，它的差价比较大，你也要付很高的费用。但是呢，嗯，现在就是好像之前出了一个什么规定吧，就是如果你有行程变更，你需要在提前几天的时间内，
1: 嗯，
0: 啊，去进行一个退票的手续，它扣的费用会相当的少。
1: 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有记者查询了一下在线机票的预订平台，是在9月21号，
0: 嗯，
1: 也就是在2天前，中秋节前一天9月24号。北京飞乌鲁木齐机票价格是850，中秋节当天的票价涨到了1600，这等于是差不多翻倍了，
0: 嗯，
1: 对吧？
0: 价格接近翻倍。
1: 然后国庆节当天票价是1050，而到了10月3、10月4号的票价就低到了450。
0: 我真的差别太大了，
1: 返程的情况就相反了。
0: 嗯，
1: 乌鲁木齐飞北京的机票价格，中秋到国庆节前几天保持在600到700区间，10月3号之后价格过1000元，10月6号机票价格高达2550元。就小燕儿，5号你不回，你6号你肯定得回了。
0: 嗯，你就怎么说呢，这肯定是对吧？有些时候就很烦，啊，为什么这个机票能涨得这么快。
1: 越早的话按照我们的正常的逻辑它是越实惠的。
0: 嗯，
1: 我也有一点感受，就是暑假的时候我们也是抓着很短暂的时间飞了一趟乌鲁木齐。我当天订机票的时候啊，我是上午12点，应该是哦不是下午2点多的时候，我在刷那个机票，跟那个同行的人商量的时候，我不记得具体的那个价格了啊。比如说是800单趟一个人，然后从南京路口到乌鲁木齐，然后当时犹豫了干嘛的，然后过了2个小时，4点多快5点订的时候，你知道就已经，每一张单程多了300，当天啊，当天，夸不夸张？
0: 真夸张啊！
1: 就是我第一是那是我第一次自己订机票，因为以前出去的时候本来坐飞机的频次也不多，然后刚好又有好搭档，他们会帮你订。我第一次自己操作，我才知道这个厉害，这么厉害，
0: 你是得
1: 这么疯狂，
0: 你是得抓住那个机票最低点的。
1: 嗯，
0: 所以说订机票也有一定的窍门。这中秋节到国庆节机票价格低价出现在9月28，票价是550。
1: 嗯，
0: 国庆节当日的票价是1100，返程的票价高点则集中在国庆节的后3天，因为这后3天基本上都是大家返程的高峰期。
1: 是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长途远行大家要早打算。早打算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怎么样更加少的支出能够让我们去同一个地方去玩。
0: 是的，
1: 为什么好多人暑假就是知道明明知道贵，但是也没有办法去多，就是还是必须要多花这笔钱，因为假期它就在那儿。
0: 对啊，很多人选择错峰出行的话，其实有一点好处，就是因为错峰出行，你可以节省很多成本，尤其是在交通出行方面。飞机票的话可以就是很便宜。我之前好像有一次吧，请年假就出去玩了，也是属于一个错峰出行。我去的好像是三亚，机票往返一个人还不到1000块钱。
1: 往返？
0: 对，
1: 一个人。
0: 不到1000块钱。
1: 如果说在节假日可能需要2000，差
0: 不
1: 多，不
0: 止，
1: 对吧？就是会翻倍嘛。它不光只是你大交通的支出费用哦，还有就是你的住宿的这些费用也都会成倍的往上翻。这没办法。就如果说在没办法的情况之下，再找到一些小窍门能够省一点的话，那其实也是可以去花点时间研究一下的啊。
0: 哎，没错。
1: 这两天看到油价的最新的这个变化又要来了。好像是24号吧，就是
0: 我前两天刚加的油，8.8。
1: 我昨天看到一个最关键的，就是触动我的点，让我觉得有点紧迫感。我今天要去加油的是95号，可能会破9。所以我说，我的油还剩一半，但是那一半我要把它加满。
0: 我看我上一次加是9月16号，8.81，
1: 差不多了。那不差不多了吗？这次涨得好像还挺猛的，
0: 涨了9块了是吧？
1: 我来看一下这个油价上涨最新的是什么情况啊？
0: 越来越觉得这当初为啥不买电车？电车的话，对于油耗就不用加油，只要充电。我记得他们说一个月大概电费在150块钱，差不多吧。
1: 9月24号，24时油价调整，预计92号汽油上涨0.49，95号汽油上涨0.52，我就按0.5来算。私家车是50升，25块钱，加满一箱大约是25元啊，会上涨这么多，这是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上涨了哈。大家注意一下24号啊，然后刚刚倩倩给我看了一条视频，大家隐隐约听到一点背景音啊，是滁州今天某一家盒马要开业了，
0: 苏宁那边。
1: 对，刚刚还跟我说，姐，我待会儿想去下班了去
0: 一趟，
1: 人应该不会多吧？
0: 结果一看，
1: 不会多吧？
0: 现在人也非常多了，我就望而却步了，算了吧，我不跟你们挤了，
1: 我也怕挤。就是你这家店，我一开始多么的心猿意马，说我想去怎么样怎么样，但一看到那种量级的人，我说那我等等吧。但你发现有些店他要等很久，他才会那个人气儿才会稍微的弱化一点。
0: 弱化一点，这真的，就现在你看已经非常非常多的人了。所以说呢，如果这两天给大家做到一个交通方面的提醒，如果你在上下班期间要路过这个滁州那个苏宁广场那个十字路口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绕行啊，因为那个路口第一，平时的话上下班的高峰就非常的堵，加上现在这个开业的话，肯定去的人很多。
1: 苏宁的停车场，
0: 尤其是苏宁的停车场，
1: 但凡停过的人都心里面会打鼓啊，因为他那个停车场啊，你的车稍微大一点太难停了。滋滋啦啦的声音，它虽然是双层的，但是一旦人多的时候不太好找车位，然后车位又不太好停。对车技的要求还是有一点的啊。
0: 是的，所以说各位就是尽量规划新路线出行啊。好，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半小时的全部内容，稍后的11点到12点由小凡为大家带来找工作帮你忙，我们明天再见，
1: 再会喽，
0: 拜拜。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谐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4: 9月23号星期三午间的11: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秋分节气呢，也是预示着天气将会越来越冷，白天越来越短，夜晚越来越长，大家要适时的去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注意添衣保暖。来看今天下午到明天，滁州阴天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6度。在过去的24小时的时间里呢，全市都是阴到多云的天气，出现了零星的小雨。预计月底之前，我市依然会持续着阴雨的天气。其中25号、26号会出现中到大雨，并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号，我们来。

关注中秋假期滁州的天气啊，25号滁州是中到大雨的天气，22到29度，26号中到大雨，22到25度，27号中雨，22到28度，28号阴天有小到中雨，22到25度，29号阴天有小雨，温度在22到24度之间。再来关注安徽省天气预报，全省范围之内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我省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和江南南部有小雨出现，全省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3到25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

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节目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一起关注途中互帮互助，携手共进，既展现了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彰显了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团队精神，在亲近自然、登高望远中放松身心、锤炼意志。此次活动有效丰富了干部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强了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大家纷纷表示，将会把登山奋进、坚韧拼搏的劲头转化为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工作动力，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审计的各项工作当中。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首届中央企业量子人才科创工空间产业应用创新大赛日前在合肥举办。本次大赛设置了通讯、应用技术、能源、金融、勘探五大赛道，面向全国征集优质量子科技项目。获奖项目将会纳入量子科创营，开展为期6个月的孵化培育，打通赛事加孵化加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据介绍呢，这是国内首次由多家特大型央企联合承办的量子领域专业赛事。大赛面向量子科技领域的各类创新主体开放报名，旨在发现一批兼具前沿技术创新与真实应用价值的量子科技项目，推动量子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赛也为参赛项目铺就了通往市场的资本通道，国家级基金、央企资本、地方国资与社会资本组成全品类投资矩阵，数十位投资大咖全程参与项目观察，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优质项目自参赛起即进入资本的视野，凭借着硬科技的成果的初创团队，那有机会获得央企资本直接投资并购，并可入驻量子空间，享免费办公环境与政府政策支持，打通项目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那么根据安排，大赛现已开启报名，参赛团队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提交报名材料。赛事会依次进行初评、复赛和决赛，各个赛道前三名晋级决赛，颁布以及成果发布，入营仪式也会随后举行。获奖项目会进入量子科创营，接受为期6个月的深度陪跑，期间呢，也可以依托央企开放的科研实验条件，开展真实的现场验证，也将持续获得资本对接、产业落地与生态合作的支持。技术攻关同样立足自主可控，参赛团队将依托国产量子编程框架开展攻关，推动量子软件工具

工具链自主可控，加快量子关键核心技术的国产化进程。相关负责人表示，大赛坚持以赛引才，以赛兴业，让更多量子科技项目从赛场走向市场，为量子产业创新生态建设注入持续的动力。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

0: 也培育重点科创的平台，力拓巨生智能创新制造基地项目总投资1.2亿元，2026年4月开工建设，8月投产。那达产之后呢，预计实现年产值1.3亿元。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这样的一则信息。那对于很多这个职场人士来说呢，这也是一个新的认识啊。世界技能大赛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赛？中国已经在世界技能大赛收获了93枚金牌。我们熟悉的国际比赛有很多，像乒乓球、游泳等一些体育项目有世界锦标赛，足球呢有世界杯，综合性的运动呢有奥运会。世界技能大赛，它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呢已经举办了47届。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1950年第一届世赛在西班牙举办，当时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国家参加，赛场条件简陋，比赛项目也很少。从那时起，这项全球赛事正式开启，延续了70多年。如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技能组织成员，2011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选手一步一个脚印，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今年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举行，项目数以及参赛选手数均超过以往各届，

0: 1989开创明绿箱，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8: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7: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9: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1: 录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找工作帮您忙，我们来关注信息。日前雏鹰展翅，直击长空，滁州市第二届残疾大学生训练营在苏滁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成功举办。本次训练营由市残联与中心苏滁高新区管委会联合主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中心苏滁高新区企业服务局、滁州市苏滁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共同承办。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张红清做开营动员讲话。中心苏厨高新区企业服务局局长杨震为训练营授旗，中心苏厨高新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甘兰参加开营仪式。本次训练营聚焦残疾大学生职业规划不清、求职经验不足等难题，着力提升残疾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核心竞争力。邀请职业指导老师围绕职业生涯规划、简历优化打磨等内容，通过案例讲解、现场答疑等形式现场授课，帮助参训学生理清职业发展的思路，补齐求职技能的短板。授课结束之后呢，同步举办残疾大学生专场招聘会，联动中心苏厨高新区优质企业推出了一批面向大学生的就业岗位。参训的学生与企业面对面交流，实现培训赋能与岗位对接无缝衔接。训练营期间呢，是残联与中心苏厨高新区管委会深度合作，创新设置园区实地参观环节，组织残疾大学生深入企业一线，实地参观生产车间、办公场地，沉浸式了解园区产业发展、企业的经营模式、岗位的任职要求，让学生近距离接触真实的工作场景，消除求职陌生感与畏难情绪，引导学生结合自身优势精准匹配岗位。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此次训练营内容充实，有效缓解了求职的焦虑，进一步增强了就业的信心。近年来，市残联高度重视残疾人教育就业工作，持续做好教育资助、岗位推介、创业扶持等全链条服务，深化理论授课加企业走访加专场招聘一体化赋能模式，打造大学生训练营，不断完善全周期就业帮扶体系，全力帮助残疾学生求学圆梦、就业成才。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继续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凡。继续来关注信息。近日，安徽省人社厅正式复函，认定滁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为安徽滁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标志着我市人力资源服务业正式迈入省级示范的新阶段。在市人社局的统筹指导之下，园区坚持招大引强与补练强练并举，汇聚中智汇思等30余家全国百强以及头部机构入驻企业突破100家，形成了覆盖招聘、培训、派遣、外包的全业态服务生态。园区全年累计为滁州以及南京都市圈企业解决用工超过4万人次，有力支撑了新三样等重点产业爆发式的增长。园区创新打造的全国首创琅琊新城超级个体集聚示范区，作为全省唯一代表项目，亮相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获广泛好评。站在新起点，市人社局将锚定创建国家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重点联系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目标，持续深化产教融合与产才协同，为滁州冲刺全省第一方阵，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贡献更强的人力资源。为了深入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部署，持续深化政校企合作，精准搭建人才供需对接桥梁，助力辖区企业吸纳优质青年人才，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近日，南桥区组织优质企业赴南京工业大学参加校园专场招聘会。招聘现场参会企业展台前咨询学子络绎不绝，毕业生们手持简历，结合自身

0: 专业特长、职业规划，主动了解企业发展前景、岗位要求、薪资待遇、晋升渠道等关键信息，与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交流沟通。企业工作人员耐心答疑解惑，细致介绍岗位详情、企业优势以及南桥区人才就业扶持政策，针对性开展人才筛选与意向沟通，高效推进供需精准匹配。该区组织一家优质企业参会，累计收到学生简历15份，两名毕业生与企业成功达成了初步就业意向。据悉，南桥区将会持续深耕人才引育与就业服务工作，常态化开展送岗进校园、引才回南桥系列招聘活动，不断深化正校企深度合作，精准对接高校人才资源与辖区产业用工需求，同时持续优化就业人才服务举措，积极宣传推介本体就业创业政策与产业发展优势，搭建更多双向对接平台，全力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扎根南桥建功立业，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和人才活力。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是有关招聘的信息。明光市消防救援大队政府专职消防员正在招聘。为了加强明光市政府专职消防队伍骨干执勤力量，提升应急救援工作水平，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中灭火救援战斗员18名，年龄为18到26周岁之间，那火场文书2名，要求本科学历，中文系专业毕业，年龄18到30周岁之间。驾驶员招聘5人，文书2名，要求本科学历，中文系专业毕业，年龄18到30周岁之间。驾驶员招聘5人，需要持有 B2 驾驶证，年龄在18到30周岁，而且这个岗位仅限男性。那么会有3个月的岗前培训试用期，结合明光市消防救援大队的执勤实力，分配至双拥路消防救援站、女山湖路消防救援站，担负执勤备战等任务，所以工作地点是在明光市的双拥路消防救援站，或者是明光市的女山湖路消防救援站。即日起开始报名，截止到10月10号，可以通过现场报名或者是网上报名的方式。现场报名呢是工作日上午9点到11点，下午15点到17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地点在明光市消防救援大队，在明光市双拥路119号。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联系电话：18455078626，18455078626。或者也可以通过网上报名的方式，截止日期呢依然是到10月10号，通过网上的这个附件表格填报个人报名信息材料，自行下载报名表发送至指定的邮箱，邮箱是22726101753@qq.com 22726101753@qq.com。现场报名的需要持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书、2寸的免冠照片2张以及其他证件等报名材料，到报名点填写登记表、诚信承诺书各一份。报名时呢，报考人员填写的报考信息要真实准确，对提供虚假报考信息的一经查实取消报考资格，同时报名时必须要使用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报名之后呢，会有一个资格审查的过程，由明光市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组织实施，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资格审查合格的人员会取得考试资格证，对弄虚作假取得报名资格者一经查实取消考试和聘用资格，资格审查结果会现场进行告知，不另行通知。通过资格审查的会进入到测试和面试的环节，体能测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那项目呢，包括1000米跑、单杠引体向上、立定跳远、50/10折返跑、100米跑，实行量化评分，单项设最低分值，达不到最低分值的视为不合格，不能进入下一轮的测试。面试的时间地点也另行通知，主要是测试应聘者的身体形态、仪容仪表、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应变能力和组织能力等。面试成绩满分为100分，面试设定最低分数线60分，没有达到最低分数线的考生不予进入体检和考察的环节。政府专职消防队员的最终成绩按照体能测试成绩加面试成绩确定，最终成绩计算时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若最终成绩相同，依据招录实施办法相关规定的优先录用，若优先录用条件相同的，会依次以体能测试、面试成绩为排序依据，相应成绩高者排名在前。那么体测和面试通过之后呢，会有一个体格检查和心理测试的考察。工作会依据岗位聘用的要求，采取多种形式贯穿招录工作的全过程，主要包括派员走访和实地考核，重点考察招录对象的政治面貌、宗教信仰、政治言行、主要经历、奖惩情况和现实表现等情况，核查了解家庭成员、配偶、父母未共同生活的兄弟姐妹政治背景和违法犯罪的情况，同时核实考察对象是否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提供的报考信息和相关材料是否真实准确等方面的情况。那根据招录对象测试、面试、体检、检查、考察等情况，择优选出拟录用人员名单，在明光市消防救援大队和微信公众号明光发布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对收到投诉并经查实不符合应聘资格的，会不予聘用。公示结束期之后，会组织开展集中岗前培训，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培训内容呢，是不少于3个月的入职培训，包括法规制度、灭火救援实用理论、队列、基础体能训练、应用体能训练、技能训练。经岗前培训考核合格的，填写政府专职消防员入职批准书；考核不合格的，或者在入职培训期间有其他不适宜从事消防救援工作情形的，视为不符合录用条件予以淘汰。分配情况呢，大队专职招录办会根据各专职站人员编制实力、结业考核情况，按照就近分配到其生活所在地工作的原则，拟制新招录政府专职消防员分配方案。新招录政府专职消防员自愿服从调剂，不服从调剂者视为自动放弃。分配结束之后，与单位正式签订劳动合同。再来看岗位薪酬待遇方面，政府专职消防员工资以及福利待遇由地方政府财政全额保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那么按照规定会享有婚假、产假、护理假等假期，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用人单位提供在队时的食宿、工作服装和个人备装，每年安排一次免费体检。对工作表现优秀的政府专职消防员设立奖励、入党、技术培训等待遇。工作实行24小时驻队执勤，每个月轮休8天。遇有迎检或者是阶段性重大任务未能安排轮休或者安排双休日、节假日加班的，适时安排补休。政府专职消防员工资包含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每年实行定期增资，年终根据个人工作实际发放年终一次性奖金。那聘期内，用工单位按照规定开展日常考核、年度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决定是否继续聘用。那么再一次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招聘的联系咨询电话：184-5507-8626，184-5507-8626。
3: 您好， 欢迎致电中国电信。为了感谢您多年来对我们的支持，京东和电信为您准备了一份礼物。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格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4: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去关注本地的一些招聘的信息。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兴苏滁高新区公开招聘社区工作者。为了充实社区管理服务队伍，提升为民服务水平，加强城镇社区建设，经中兴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同意，面向社会公开招聘10名社区工作者。来看一下专业的要求啊。财务管理、审计学、会计学、统计学专业2人，法学类2人，建筑类、土木类、水利类、测绘类2人，还有专业不限的4个名额，都要求本科以上的学历，38周岁以下的年龄要求。其中有一个岗位是要求是中共党员可以去报考。那招聘的条件呢，首先要有滁州市直户籍，包含南桥、琅琊、经开、中兴苏滁高新区，不含滁州市的其他县市，以户口本为准，落户日期呢必须在此公告发布之前。38岁及以下指的是1987年9月以后出生的。本次报名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来进行，报名时间9月20号早上9点到9月23号23点，一共是3天的时间，逾期不再补报。 报考人员登录网站填写信息，必须与本人实际情况、报考条件和所报考的岗位要求相一致，并且提供有效的通讯方式。资格审查会贯穿招聘的全过程，在各个环节如果发现报考者不符合资格条件的，均取消其报考资格或者是聘用资格。每一位报考者限报一个职位，报名与考试时使用同一有效居民身份证。报考人员报名之后，可在9月24号16点之前随时登录报名网站，查询是否通过了资格审查。通过审查的不得改报其他岗位。那如果没有审查或未通过的，可在9月25号12点之前改报其他岗位。那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人员呢，9月26号16点之前登录报名网站，按规定缴纳笔试费用45元。为确保新进人员质量，确认报考人数与岗位招聘计划数的比例不达3:1的，会由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是否取消或相应核减该岗位招聘计划数。那被取消招聘岗位的报考人员呢，可在9月27号的9点到11点改报其他符合条件的岗位。那笔试的科目为公共基础知识，考察的内容主要为政治、经济、法律、人文、管理、国情、审情、事情、基层治理等。笔试时间120分钟，满分100分。报考人员需在10月14号9点到10月16号24点期间登录报名网站，自行打印准考证，考试的时间、地点等相关事宜以准考证为准。本次考试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也不举办、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培训班。笔试成绩于笔试结束的10个工作日之后，在中心苏厨高新区管委会官网进行公布。那笔试的最低控制合格分数线是60分。那按照笔试人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根据招聘岗位计划数，按照3:1的比例会确定各个岗位参加面试的人员。那最后一名如有数名考生笔试成绩相同，会一并确定为参加面试的人选。资格复审呢，依据招聘公告规定的报考条件和应聘人员网上报名时提供的照片与信息进行，凡是不符合或不按规定提供证件材料的，会取消面试资格。由出现人选缺额的，依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在规定时间内依次等额递补。那资格复审时，报考人员应提供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户口本、学历学位证书证明等原件和报名资格审查表等材料。其中属于机关事业单位正式在编工作人员，还需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提供单位和主管部门同意报考的证明。那资格复审采取现场审查的方式，办公地点中心苏厨高新区大王街道办事处1楼，复审合格人员当场领取面试的通知书。面试的分值是100分，最低控制合格分数线是60分。那成绩合成呢，是笔试占60%，面试占40%，最终从高分到低分等额确定职位体检人选。体检和考察由中心苏厨高新区管委会和大王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那按照规定和程序实现，如果说在体检、考察、试用等出现缺额的，会在同岗位面试人员当中按照考试最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递补。那你录用的人员名单呢，会在体检和考察合格之后，在管委会官网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那对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反应但经调查不影响聘用的，拟聘用人员会有3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的，由大王街道办事处正式办理聘用手续。试用期满经考核不合格的，取消聘用资格，1年内根据工作需要不再组织考试，递补录取。新聘

用社区工作者待遇按照滁州市、中心苏滁高新区有关规定来执行，最低的服务年限是3年的时间。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0550-2201-910 0550-2201-910。我们刚刚关注到的是中心苏滁高新区公开招聘社区工作人员的信息。

0: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时间告诉我们哦，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平晨950啊，你的移动 KTV 可不是白叫的，想听什么歌，这边想那边就给你送到耳边。其实我觉得辅导作业考验的不只是孩子，更多的是家长的心态。就我们总是希望孩子能够快点弄懂题目，然后刷刷刷刷刷一顿狂写，写完之后就开始刷牙洗脸，然后妈妈我看书啦，或者妈妈我睡觉了，一气呵成，简直堪称完美啊。甚至还有的家长可能想的更多一点啊，老师作业写完了之后，妈妈快来一点妈妈牌作业，让我写一写。但是事实呢，可能就是跟我们想的偏的有点多，差的有点多哈。所以大家就跟我们一起回忆回忆，聊一聊嘛。在辅导作业时，你有没有哪些小技巧、小妙招，让自己心情变得很平和，稳定自己的情绪？或者呢，是聊一聊在辅导作业时发生的有趣儿的事儿。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刘宇宁所带来的《有趣无回》。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来聊到的话题呢，是有没有一段写作业的经历让你很难忘，让你很上头，或者说有什么可以在写作业的时候，陪伴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稳住自己的情绪的一些小妙招，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其实不少朋友就说啊，辅导作业最难的是管住自己的脾气，还有我觉得一个是管住自己的脾气，对于一些碎嘴子的朋友来说，可能管住自己的嘴巴也特别的重要。比如说我我辅导作业的时候，我嘴巴就忍不住，然后家里的旁边的人就在说，要不咱们别说话呢，但是真的好气啊啊，嘴巴也是要管住的。嗯，大人会累烦躁很正常，那如果呢觉得快要着急的时候，我觉得可以短暂的离开一会儿，去阳台深呼吸一下，这样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啊。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朵拉她说想要听一首汪苏泷的想到我们。好的，没有问题哦。然后他接着说，他说我没有娃，所以没有这样的烦恼，但是呢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我妈辅导我写作业，哦哟那个脾气真的不好哟，现在想一想都哆嗦。嗯，就是妈妈估计想到辅导作业这一段也会不怎么开心吧。再来看到的是以玉啊，他说郭顶的水星记好没问题。然后他说我辅导作业的时候一般呢就是容易上头，就尤其是看到孩子写字慢吞吞的，真的有一次我看了他十分钟憋出来五个字写作文哦，我差点没吐。哎呀天哪，这个写作文就是我们会说啊，今天有什么作业，最伤母子感情的作业，他一说最伤母子感情的作业我就知道，哦原来是要写作文了。确实好伤感情哦，太不容易了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的听歌，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们继续的来聊天。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写作业的那些事儿哈，辅导作业你有没有一些心得，有没有一些安慰自己的小方法啊，保持自己心情比较就是平和一些，或者呢在辅导作业时遇到的那些好玩的事儿。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来自于刘丽阳所带来的天后。

来自于郭顶所带来的《水星记》，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在中午的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当然啦，也来聊一聊天。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各位来说到的是辅导作业这件事儿啊。辅导作业你都心酸过吗？如何让自己的情绪更加的稳定呢？有没有一些什么小妙招小技巧？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一起来联系互动。我们来看到默默他说，遇到不会的题我讲好几遍，孩子还是不懂，就特别的无力。是是是啊，就是我一开始也是这么生气的，就讲了很多遍，然后呢他的思维就是他的思绪是跟不上你的，你在了巴拉巴拉，他可能就是思想已经是飘到了其他的地方了，跟不上你的节奏。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像刚刚说到的，最好的方法是短暂的离开，我们自己先去调整一下心态，然后呢看孩子需不需要休息了，比如说让孩子也出去溜达一圈，溜达完了脑袋可能会清醒一点，这个时候咱们再继续的跟孩子去说一说，或者呢直接换一种更简单的更容易理解的方式方法，再带孩子捋一遍，这样会不会更好一点？怎么办呢？就找方式方法呗，对不对？然后他接着说，想要听一首海龟先生的《男孩别哭》。好的，不哭不哭哈。我们先来听到的是汪苏泷所带来的《想到我们》。

来自于汪苏泷所带来的《想到我们》。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谢大傻子他说，快要忍不住发脾气，我就先离开房间喝几口冷水啊，冷静冷静几分钟。我觉得这个方法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啊，真的是蛮不错的，就是你感觉情绪要上来的时候啊，我赶紧退场，避免说出让自己后悔的话。我之前就是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然后说了一些话，当孩子睡着了之后，自己又开始，他这么可爱，我为什么要说出那么不好听的话，开始各种后悔，各种恼，懊恼的不行。所以其实像这样最好，有的时候最伤我们的反而就是亲人的这张嘴巴，对不对？所以管住嘴巴真的也很重要。继续的来看到的是涛，他说想要听一首林宥嘉的成全。好的，林宥嘉的是吧，幸好你说了一下，不然我可能就会放刘若英的了。继续的来看到的是天宇天蓝，他说堪堪的知道不知道，哇，这首歌真的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哦。好的，稍后的时候给你找一找啊。我们先来听王力宏张子怡爱一点。

王力宏、章子怡，爱一点。这里是正午乐时光，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范小姐她说，我尽量不盯着写作业，让她自己安排，写完我再检查。哎，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不错的，就是适合把孩子带上路了，就是孩子已经知道了习惯，就是养成了一个写作业的一个好习惯，良好的学习习惯真的特别的重要啊。然后呢，等就是养成了这个好习惯之后，咱们就可以渐渐的慢慢的去放手。哎，这个时候你发现孩子轻松，你也轻松了，对不对？来听歌，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首是来自于林宥嘉所带来的《成全》。再次的提醒各位小伙伴哦，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到的话题是有关于写作业的啊，就是你陪着孩子辅导作业，你会辅导作业，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有哪些难忘的小故事，或者呢，有什么稳住情绪的小妙招？跟我说一说。继续的来听歌，林宥嘉《成全》。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

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詹詹他说，写一会儿就要喝水，上厕所找橡皮，屁股坐不住。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就想捶他。真的是这样，好像小朋友基本上都是，这是标配了啊。妈妈我要上厕所啊，妈妈我肚子疼，哎，我橡皮到哪里去了。每次一遇到这种情况，你给我好好坐在这里，不许再叫妈妈了。再来看到的是多了，他说读题永远漏字，提醒一次好一点，下一题又老样子。哦，真的是，我们是同一款娃吗？我们家也是。其实啊，这题没学过呀，我不会。然后呢，我过去了之后带他再来一遍的时候，我没看到。你气不气人？气死了。尤其是做数学的时候就只给我这一个条件，然后呢你让他再读一遍之后，哦，然后就会了。真的是啊，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特别重要。继续的来看到的是杨洋洋，他说一道题讲三四遍，一问还是不会，瞬间就不想说话了呢。来，同样都是同款的，就可能你在那巴拉巴拉巴拉说得很带劲儿，但是小朋友呢压根儿心思就没在，真的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就是孩子可能真的不会，如果说他真的不会了，那咱们就要去想另外一种，的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就是孩子可能真的不会，如果说他真的不会了，那咱们就要去想另外一种方法方式方法去说。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换一种方式方法来说真的就不一样。还有就是孩子的学习方法也一定是要去找到适合自家孩子的学习方法。但是真的好难哦。慢慢来呗，对不对？李荣

来自于李荣浩所带来的哎呀。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队长所带来的十一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队长黄礼格所带来的十一。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杰。看到时间，不知不觉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喽。其实今天呢，跟大家是听了这么多哈吐槽，辅导作业呢没有完美的家长，咱们尽力的去陪伴就很好，而且呢就是陪伴的同时不要让自己气到，真的生气伤身哈，实在不行咱们换人来。像我们家的话可能就是我专门去搞语文英语，然后另外的队友呢就开始去弄数学，两个人换着来，这样的话呢就会舒服一些，就是孩子也舒服一些，家长也舒服一些，因为这个家长可能情绪就不会，就是当上头的时候，这时候换一个家长来，这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好，看到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啦，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咯，拜拜。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关系，那依然是有钱人的把戏。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您关注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资讯多看点，来关注今天的新鲜资讯。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日期间日均将达215万人次。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举办超过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市场监管总局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国家电网传来重磅突破，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气流气球在藏越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完成试运行。22号，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宁象线全长61.45公里，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局在22号公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标准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的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和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资讯多看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22号，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同时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正紧密布置，预计于25号前后整体亮相。花篮里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篮体两侧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和欢度国庆的字样。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2号20时到23号的20时，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重庆南部和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北部和西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雨。21号，在北京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在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算力城市排行榜当中，北京、杭州、深圳位列前三，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武汉、济南、苏州进入前10。22号，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21号，网信辽宁通报称，近日账号沈城韩炫雅、牛来真人版沈城韩炫雅抵制极端球迷，为了博取眼球、吸引关注，长期在体育场、商业区等人员密集区域或者场所进行低俗、庸俗表演，并发布至网络空间，严重扰乱公共秩序，依据法律法规对上述账号予以关闭处置。来关注到一则声音。21号，第20届亚运会游泳项目第二个决赛日，于子迪在女子200米混合泳最后50米反超队友夺冠。中国队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最后一棒，实现了绝地翻盘，时隔16年重夺亚运会金牌。人民锐评发文：亚运会是练兵场，也是瞭望台，目光投向世界，挑战仍在前方。中国游泳的新生代要敢于追梦，更要脚踏实地，期待这群年轻人保持韧劲儿，继续挖潜在，在传承当中创造未来，书写更多精彩篇章。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我们一起来聚焦财经方面。15-50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工信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商务部等五部门发布公告，调整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的管理目录。今年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已经超过2000亿元。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全三。关注一组文体方面，聚焦亚运会最新消息。女子排球决赛，中国女排以3-0战胜东道主日本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王子飞、盛李豪夺得金牌，并打破项目世界纪录。游泳项目，中国队夺得4金，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实现了亚运会4连冠。女子400米自由泳，李冰洁夺得金牌，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夺得冠军，女子200米仰泳，彭旭伟刷新亚洲纪录夺冠。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32金13银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23号是开幕之后的第4个比赛日，将产生40金。今年中秋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的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为什么15的月亮不是最圆呢？由于月球绕地球远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是有快有慢，因此月亮最圆时刻是不固定的。其中农历的16是最多，不过今年中秋15夜的月面被照亮部分已经超过了98%，肉眼看上去已经接近满月。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一同关注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信息。记者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将于9月23号在淮南市寿县的寿春镇东京村举办。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单独设立为农服务乡村型板块，集中开展了农技指导、农资咨询、普法宣传、义诊等服务，把农民群众需要的政策技术信息送到田间地头，办成一批农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儿好事儿。据悉，本次安徽主场活动现场还将安排45个完美农产品市集、30个乡村美食、20个江淮农耕文化展位。安徽主场活动之后，淮南市和寿县还将在中秋国庆假期利用现有场地来继续举办市集活动，将节日热度转化为持续消费动能。近日，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三秋机械化生产工作通知》，要求各地抓实抓牢三秋机械化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全力保障秋粮丰收到手、颗粒归仓。通知提到，各地要落实好跨区作业、农机转运免费通行政策，依规执行轻微交通违法容错免罚规定，保障农机跨区作业的通行顺畅。今年1月到8月，安徽省财政下达省以上生态环保领域转移支付资金超70亿元，支持美丽安徽建设。合肥中秋国庆汽车消费券来了，总金额共3000万元，最高可以补贴6000元。活动采取支付立减方式，购车即可享受补贴。9月22号，九华山风景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公告，决定于2026年9月30号开始，在部分路段全时。

0: 段对车辆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时间是2026年9月30号零时到10月7号的17时，期间九华停车服务号的车位预约功能同步暂停，管制路段是半封闭区域莲花大道龙溪桥东以南至盘山公路至天门以北路段，封闭区域是盘山公路至天门以南至核心景区路段。9月21号凌晨2时许，经过97分钟的平稳精准作业，3万吨级滁州南桥路上跨京沪高铁梯构转体梁顺利完成了87度大角度转体施工。这是京沪高铁通车15年以来，国内首个跨越其核心咽喉区段的超宽幅大吨位的市政高架转体项目，刷新安徽省同类跨高铁桥梁施工重量的记录。你有多久没有给家里老人拍过正式的照片了？安徽萧县青年志愿者们走村串巷，为留守老人免费拍正式肖像。有人至亲离世之后，翻遍家里找不到一张清晰照片，他们用光影来守护岁月。来关注一则健康生活，早睡可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养生方法。医生指出，人体自带精密的生物钟，夜晚是天然的系统维护时段，早睡能够精准匹配褪黑素分泌高峰晚上的10点到凌晨的2点和生长激素的释放期深睡眠阶段，来激活全身的修护工程。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6: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资讯多看点正在直播，接下来聚焦长三角方面。9月23号，南京往返合肥跨省站点巴士开通，首发票价29.9元，车程约2.5小时。23号凌晨的8点，记者登上了首发班次，从南京前往合肥。乘客小凡告诉记者，几天前他看到巴士消息之后，就蹲点抢票，并且如愿抢到了首发班次的车票。今天他特意做了旗袍妆造，带着老式的搪瓷杯去合肥探店打卡美食。小潘说，虽然两地之间坐高铁更快，但是巴士就近在家门口能够上车更加便利。据了解，该跨省站点巴士每天从南京合肥各发出3趟，线路深入南京核心城区，直达夫子庙、中华门、总统府等知名景点，适合通勤、探亲、出游等多元化出行需求。随着钱塘江观潮季的到来，长三角铁路部门今年首次开通了钱塘江观潮的专属列车，9月24号到10月7号期间，每日开行乘407、乘408次高铁列车，方便旅客前往浙江海宁观潮。观潮专列在杭州站和上海南站之间对开，经停海宁、嘉兴、上海松江3站。与此同时，途经江苏多趟高铁列车，如高7491、高1865、高7791等班次，也可以衔接杭州、海宁等方向。 近日南京一轿车停在路口，连续错过两轮红绿灯。

0: 仍然原地不动。市民唐警卫超车后察觉异常，折返查看，发现司机已经失去意识。恰逢两名社区工作人员路过，三人合力破窗，司机被惊醒，车内热气涌出，民警将其转移到阴凉处。司机因为车内中暑缺氧昏迷，经过送医已经无大碍。9月22号，全球首个可变形机器人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2026云栖大会上亮相。起源机器人产品工程师程向凯介绍，这个机器人会自己变身，它能双足切换，给我们相对应的情绪反馈，可以陪伴小孩子，还有一个四足的状态，主要目的是应对一些户外场景，外观也更亲切，适合家用。现场小朋友们体验完觉得非常好玩，家里有这样的机器人，我就很想和他一起玩。9月23号，杭州余杭的鲜哒哒魏科农贸市场将正式营业，总建筑面积约8000平米，市场按照5星级标准建设，新风系统、空调、地下排水等都是按照高标准来做。市场里还设有休息区，提供食品快检、缝补衣物、配钥匙等便民服务，买完海鲜想直接吃，这里也能现场加工。以上资讯是由小然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1: 365天，从未缺席的清新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

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八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

0: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平的"平"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了两首歌曲之后，开始今天的天天有约。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感觉就像星期五一样，我也把它当成星期五了。天哪，每天急忙慌慌的，真的是。你有没有在生活中的时候突然就会着急一件事情？把心情放好，心态放好，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

0: 回到节目当中来，还是很多人关注到我们中秋几天的天气情况。近期云系较多，23日起有降水过程，具体预报21日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雨，21到26度。22日就是在我们过去的几天哈，它是都是有一点零星小雨。其实我特别怕这种雨，因为这种雨的感觉会让自己的头发莫名其妙的就是有一种洗不干净的感觉。今天的话还是有点小雨，早上下了，明天也是有小雨，后天中到大雨，反正就是一直有雨。今天早上家里面就衣服干不了嘛，你又不能上那个就是硬给它烘干吹干，然后就硬是阴干的。相信你们这几天也有这种感觉吧。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就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天气穿衣服还是要有点讲究的啊。
1: 你好，明天我们将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昼夜平分，秋意渐浓。最近一段时间气温适宜，温润中带着舒适，早晚偏凉。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将会出现小雨的天气，并且未来一周也都是多阴雨的天气格局，气温起伏总体来说不大，在25到28度之间。提醒大家，天气渐凉，我们需要顺应节气的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日常出行常备雨具，注意防雨防滑，防潮保暖，舒适安稳度过秋日的天气转换。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滁州气象新浪微博。来看预报，
2: 滁州明天小雨，20到27度，后天小雨，22到26度，舒适度指数5级舒适，穿衣指数2级，适宜穿短袖衫、 T 恤、裙衫。晾晒指数2级，晾晒条件较差。紫外线指数3级，中等。

0: 晨练指数二级一般不宜晨练。凤阳小雨，19到26度。明光小雨，20到26度。定远小雨，20到26度。莱安小雨，20到27度。全椒小雨，21到27度。天长小雨，20到27度。张广小雨，20到27度。滁州明天小雨，20到27度。后天小雨，22到26度。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2: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回到节目当中来分享完天气，大家应该有听到我们的滁州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的一个动态，对不对？其实在这个秋季的话，很多东西从养生开始，包括像水果来帮忙啊，身体当中啊，你要靠什么来够养燥，养燥你知道养什么，就把我们的燥气给养掉。学做秋风养生操，眼耳侧清室，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好，那我们呢先要掩耳，掩耳就是掩住耳朵，把手伸出来，掌心捂住耳朵。
2: 好，
1: 捂住了以后呢，肘关节要打开，展肩扩胸。扩胸了以后呢，其实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就是肺脏就打开了，因为肺居于胸中啊，这是它的空间。胸腔如果扩张了以后，那肺的空间，它的呼吸啊、它的主气的功能，宣发的功能马上就能够不一样，打开，这是第一步。那保持着肘关节打开，我们呢向左旋腰，那我们的腰上有带脉，然后在我们的脊柱啊有督脉啊，旁边呢是膀胱经，保持这种拉伸。然后我们的左侧的这个肘尖往上挑，往上一挑，哎，身体呢就是侧弯，对。让我们这个时候呢感觉到的是左侧这个胁肋这个部位是被拉伸的。好，起，向右旋，右侧的肘尖向上挑动，挑起来，
0: 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会刷牙吗？其实谁不会刷，但是现在的刷牙你千万别拖着，就是天天就是有当无的刷牙。其实有时候为什么说推荐用电动牙刷，因为它有个时间的控制。
3: 正确的刷牙方法应该是水平震颤浮刷法，牙刷毛斜45度搭在牙齿和牙龈交界的位置，左右小幅度的震颤，就在一颗牙左右，然后对一颗牙位置震颤8到10下以后，向上浮扫2下，相当于是把牙面上的细菌刷松了以后，然后给它刮下来。
2: 哦，那明白了。
3: 然后再换一颗牙，还是8到10下的震颤，浮扫2下。再换一颗牙，8到10下，然后浮扫2下。那么上牙也是一样的道理，斜上上斜45度，搭在牙齿和牙龈交界的位置，左右小幅的震颤，然后向下浮扫，一颗牙一颗牙的刷过来。然后刷到前牙的时候，由于这个牙齿有弧度，可能我们牙刷没有办法再这样横向的进行运动了，这时候推荐大家把牙刷立起来
2: 啊，竖着刷，
3: 这样来刷。对，而且在这儿我要再次强调，我们刷牙不光要刷外面，内侧也是一样要刷到的啊，刷完外侧刷内侧，然后的话呢再把刚才我们提到的角颌面刷一刷，这样的话呢就是一次正确的口腔清洁。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现在嘴里的第一磨牙、第二磨牙，还有我手中的第三磨牙，就是智齿，都已经就位了。那我们这个智齿可以长在哪几种情况呢？当然了，最幸运的一种呢，就是这个智齿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跟第一磨牙、第二磨牙一样，端端正正啊，正正当当的长在我们的嘴里头，然后还可以完美的行使功能。不过这种情况百里无一，那么我们更常见的呢可能是这样的，是吧？由于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它萌出，它在长的过程中直接就卡在了第二磨牙的这个脖子这个位置，然后就卡在这儿了，出不来了。像这个位置就刚才我们讲到的特别容易发生藏污纳垢的地方，清洁又很难清洁，然后又非常容易发炎。这个智齿我们是建议尽早把它拔掉。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的智齿可能长得还要更加的奇葩，它是整个躺在骨头里的，你要是不来医院检查，不去拍一张 X 光片，你根本都不知道自己长了一颗智齿。可能直到某一天你会发现这颗牙突然松动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智齿已经把它的牙根给它顶没了。那么我们还是需要尽早把它拔掉。
4: 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 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关键是什么，就你会刷到抖音上会说关键是要健康，我要把健康放在自己手上。是的，对我们身体来说，你不要盲目的去相信那些健康的偏方啊。
1: 副肿瘤，很多患者和家属陷入两难，有的说吃中药可以消癌，还有一些患者轻信这种偏方，然后放弃了肿瘤的放疗和化疗这些治疗。今天就带大家去中医科了解一下。
2: 除了我们常规的西医治疗之外，确实在中医的话，对于肿瘤的治疗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根据不同的阶段，它中医都能发挥不同的作用。最常见的肺结节，在发现的阶段，那我可能现在还不一定能做手术，那可能他患者他就很焦虑啊，那是不是可以喝点中药呢？这个是可以的，患者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缓解的作用，缓解焦虑的作用。做完手术之后，中医叫大气元气大亏，那他感觉气短呀，胸闷呀，感觉身上都没劲啊，哎，这个时候我们有点中药可以帮他快速的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然后如果说我们再进一步的话，到了这个肿瘤要放化疗了啊，这个或者我们现在的免疫靶向治疗期间，这个咱们的常规的西药治疗期间，它其实会有很多的毒副反应。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中医就有一个很好的减毒增效的作用，
1: 在术后的话能起到一个扶正啊、辅助康复的这样一个效果。
2: 我们一般来说中西结合，它的疗效会更好，一个是毒副反应会更少，然后它的疗效会更佳。
1: 我以前有过一个患者是这样跟我说的啊，在治疗期间有一次就是过来住院之后啊，我就发现他的这个肝肾功能啊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后边再仔细问他就跟我提到了一个偏方。我说您那偏方是什么，他跟我说他每天要吃2只壁虎一只蝎子。
2: 我们其实在临床上面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大家都会去找各种各样的民间偏方，这种所谓的民间的抗肿瘤的药你盲目的去吃，它其实是存在这种肝肾功能损害的一个风险的啊，有时候你反而耽误了一个病情。在肿瘤的不同的阶段，它都会选择不同的中药。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是术后化放疗之后，那这个患者他是气血比较亏虚的，那我们会选择像我们的黄芪啊、党参啊、枸杞啊、当归、大枣啊，这些具有补益气血作用的一些中药来给他治疗，快速的帮他扶助正气。在很多中末期的患者，他其实用了中药治疗之后，我们可能在补气血的基础上，我们会加一些我们中药里面有抗肿瘤作用的，也像壁虎啊、蜈蚣啊、全蝎啊，还有我们常吃的这个白花蛇舌草、半枝莲，其实这些很多有中医认为有一定抗肿瘤作用的药。但是这些的话确实我们还是一直都坚信就是中西结合的疗效是最好的。
1: 常年的腰痛，大家可能会认为是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但很多人不知道久治不愈的腰痛很有可能是致命的脊柱感染，拖延久了会导致瘫痪。今天就让我们北京胸科医院的董主任一眼教大家识别什么是危险的腰疼。
3: 长期的腰疼经过休息以后不缓解，甚至超过一个月以上，
1: 我们要引起注意来啊！
3: 特别是咱们一般的比如说这种劳累以后的腰疼，蜕变所导致的腰疼，他们经过一个这个很好的休息以后呢，都会是有一个这个缓解。
1: 像这种长时间不缓解的这种腰痛啊，我们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3: 比如说感染最常见的原因，我们目前看来最主要的还是咱们这个比如说皮肤破损、牙齿有问题，它这些细菌呢可能会进入这个血液循环，会在这个咱们的脊柱啊、关节啊定植，导致一个骨质破坏。而他们所出现的这些疼痛呢，就区别于咱们一般遇到的这些劳累以后的疼痛啊、筋膜炎啊。
1: 这种脊柱的感染的源头可能会来源于我们的皮肤，也可能来源于我们的口腔，而不是说只是局限于我们这个脊柱自己自身可能导致的。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查出脊柱感染是不是必须要手术？我们如何做到快速的康复？今天就带大家去到骨科寻求一下答案。哪些情况一旦发生之后的话，我们就要警惕这个脊柱感染了呢？
3: 长期的腰疼经过休息以后不缓解，如果超过一个月，这个时候是需要警惕的。我们的腰疼出现了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这个发烧、乏力、食欲减退，或者说只是拍了一个片没发现问题，但是还是一直腰疼，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大家一定要做一个核磁共振。

0: 这样的话，有的时候会发现一些我们容易遗漏的一些疾病。脊柱感染这个病呢，当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要去手术。手术的前提是有一个我们在这个抗感染治疗效果不好，比如说腰椎骨质破坏，出现了一些病理骨折，出现了脓肿压迫神经，这些情况可能都需要我们外科医生去当我们的外科手术。骨科疾病它其实一半治疗一半康复，在前期呢我们最大的康复其实就是休息。休息对患者是有利的。如果说我们经过这个治疗以后，这个病灶部位已经趋于稳定的话，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动起来，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
1: 以前有句话说叫伤筋动骨一百天，可能就比如说我有了这个的话，是不是我就得休息仨月？
0: 我觉得他说的是很对的。我们现在的这个说这个快速康复呢，也是要遵循这个在三个月之内我们是有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变化。你在三个月之内你又想去这个跑步啊，这个做一些比较大的运动，那肯定是不允许的。那超过三个月以后，等我们的这个骨骼已经愈合了，它是一个从一个量变到一个质变的过程。
1: 我们要掌握一个循序渐进。

有人说，如果你因为错过阳光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已经不开心了多久，从此刻开始，让自己开心起来吧。天天有约，把烦恼丢到一边，把时间留给真正的自己。

0: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

0: 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你分享健康生活，这里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每天跟你讲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我们秋天的时候我们尽量少说点话，秋风开始要尽量少大声说话。秋天的防燥首先是保护好咽喉，入秋之后不少人就出现了咽喉干痒，嗓子发痒，咽干咽痛，这是典型的秋燥伤喉。中国中医科学院医院西院我们的医院耳喉科的主任告诉大家，入秋之后肺气偏虚，作为肺至门户的咽喉便无力固守，风燥之邪长驱直入，最先受创的正是我们的咽喉。防止咽喉受伤，除了多喝水，适当吃润燥补肺气之物呢，更应该少做三件事：少吃辛辣烧烤油炸，尽量不要长时间大声说话，少熬夜，尽量23点前入睡。

让你少说话，少大声说话，不是让你不说话。有些人就看东西的时候只看表面，哦，不说话，我不说话。其实你不说话的话，有时候故意的是装冷漠，对你的人际关系，对你心情也是有所影响的吧。人的认知模式会塑造身体心态，年轻人就年轻。反过来总陷在负面思维，你会触发慢性应激反应，加速从内到外的老化。总觉得别人针对自己，有些人习惯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待周围，觉得谁都不靠谱，动不动就上火。这种长期的敌意感会让身体始终绷着一根弦，心血管承受的压力远超于正常水平。下次冒出他是不是故意的这个念头时，试着给对方找一个善意的解释，哪怕只是一种可能性。还有眼里只看得见坏事，丢了一支笔而的批评，天气糟糕，悲观的人擅长把目光锁定在所有消极的事情上，长期如此，身体的应激反应被反复激活，修复机制逐渐跟不上损耗。如果你看什么都是负面的，不妨在每天睡前回想一个还好的瞬间，能让你感受到一些轻松庆幸就可以。还有无法停止的担忧，明明事情还没有发生，就在反复纠结万一怎么办？这种精神内耗会让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偏高，免疫力和修复力双双下滑。一个实用的办法是给自己定一条规矩，每天播出固定

0: 定的十分钟专门用来担心，其他时间一旦念头冒出，就温柔地告诉自己还没到时候。还有什么都往肚子里咽吧，不开心不说，委屈不讲，觉得忍一忍就没事了，但被堵住的情绪不会消失，只会在体内慢慢地去发酵，加速生理层面的磨损。还有就是允许自己有情绪，找一个信得过的人聊聊，或者拿笔把感受写下来，都比硬撑着要强得多。还有人在这里心在别处，吃饭想着工作，走路刷着手机，做什么都不在当下，频繁走神的人幸福感会更低，压力感更强。练习回到此刻并不难，洗碗时感受水的温度，坐车时留意窗外光线，散步时享受微风，把注意力放回到正在做的事情上，就是很好的专注力的训练。对，我昨天也看到抖音还是在哪里刷到的，就是人要回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在做什么的时候就感受当下，就比如说洗碗的时候你就感受水流，你开车的时候就注意窗外的光线和路面，就是很多很多时候把注意力放回正在做的事情上，就是很好的专注力训练了。今天是9月23日，秋分至，到了秋分这一天，一半余夏，一半清秋，一半阳收，一半阴长。秋分时节不仅要关注身体气血津液、脏腑功能变化，也要选择适当的养生方式，比如应时的秋菜、润燥茶饮、养肺穴位、解乏动作、起居节奏。跟随慧眼人，我们的有时候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讲养生嘛。秋分开始，让身体慢慢学起过冬。秋分到底分什么呢？其实秋季平分，寒热均分，本质是阴阳相伴，暑热退尽，风干物燥达到顶峰，由温燥转为寒凉加干燥的凉燥了，是不是？秋分之后呢，其实我说今年其实比往年要没有那么热，我去记得去年好像中秋节的时候还穿的那个无袖的衣服就很热，你知道吗？秋分之后身体会有哪些变化？你由胃由外散亢奋转向内平和，蓄养脏腑，体表气血相对不足，凉燥伤肺经，易出现口干、鼻干、咽干、皮肤干、大便干结，肺气主令，肺最易受影响，呼吸道敏感，肺病高发。养生重点，平补润养收敛，不燥不寒，润肺护阳，滋阴生津，为入冬藏阳打好基础，这是一个关键哦。开启秋冻，哪些不适合？秋冻不是癌冻，是让身体慢慢学会过冬，在凉爽环境中逐步适应降温，帮助阳气收敛，为冬季避藏做准备。简单来说，微凉不寒，舒适不动，体感清爽，微凉即可。适合秋冬的人群是身体健康的青壮年，体质偏热、免疫力较好者；不适合秋冬的人群呢，肺病患者、老人儿童、体质虚寒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脾胃虚弱者。秋风吃秋菜，润燥养肺健脾，自古有秋风吃秋菜的习俗。秋菜并非特指某一种蔬菜，而是泛指应季，还有就是清燥润肺、健脾生津的时令蔬菜。常见的秋菜有推荐像苋菜、菠菜、白萝卜、百合、山药、莲藕。推荐呢一些家常方呢，清炒秋苋菜，清热润燥，疏通肠胃，萝卜排骨汤，润肺化痰，补而不燥哦。其实在生活当中，早起顺阳，然后午休养心，早睡藏阴，这些都很重要。秋风时节凉燥，致敏源多重叠加，是咳嗽的高发季，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注意啊，适合秋燥过敏性咳嗽日常养护，咳嗽加重及时就医。还有肺俞穴、天突穴，这些穴位也是需要注意的。秋风凉燥抑制干咳鼻塞，恶寒无汗，唇燥不渴，可用核桃、银耳、藕、胡萝卜、苹果、柿子等偏温性或者平性的润燥食材。推荐润燥的茶饮，陈皮、雪梨、百合茶，雪梨半个，百合5克，陈皮3克，煮10分钟，理气润肺，温润不寒。银耳红枣枸杞羹，银耳炖30分钟出胶，加红枣枸杞再炖10分钟，滋阴润燥，润癌不寒。解秋乏，3个碎片化的动作，秋风之后昼短夜长，阳气收敛，一出现精力下降、午后犯困、头昏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等秋乏问题，有几个碎片化的养生动作，单次不超过3分钟，久坐间隙可做，养护肺气，缓解秋乏。 你可以搓手搓脸，加速到双手快速搓热，揉搓面部、眼眶、额头，促进面部气血循环。还有扩胸清肺，双手交叉举过头顶，向后扩胸拉伸，配合深呼吸，能够舒展胸廓，宣称肺气，垫脚提气，坐姿双脚垫起，匀速起落，反复20次，提升下肢气血运行哦。你看这些方法都可以有效的帮我们来解秋乏，三个碎片化的动作，你觉得有用吗？在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讲讲看啊，生活当中还是要多关注自己的血糖的，因为人的腿离脚就是你的脚，人的腿脚离心脏较远，血液循环差一点，当高血糖导致血管管腔变少，病变较重时，缺血症状就会较明显。因此腿脚容易释放信号，到腿脚出现以下迹象，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你观察你的脚腿一定要查查血糖，如果莫名其妙的瘙痒的话，就是痒，这种痒主要发生在手脚部位，会有那种蚂蚁走的感觉，到了夜间往往更明显，就要注意血糖了。还有腿脚麻木，长期的血糖超标会使血管壁内的产生不良刺激，出现僵硬的情况，阻碍正常的血液循环，引起腿脚麻木，出现糖斑，也叫就是那种褐色，小腿前面出现一些边界清晰的褐色斑块，不痛不痒，是糖尿病比较特殊的皮肤病变，也是需要注意的。还有皮肤皱裂，就是你会有很干脱水，还有伤口不易愈合，血糖失控很要命啊！还可能就是说你会出现一些无痛性的水泡，这种水泡好发于双腿及足部，外臂膜含有浆液，一般2到6周内会自行消退。注意啊，我们不要去抓挠它。在节目的最后时间，要跟大家讲讲看，秋风景气，凉气从脖子钻空子，
1: 一面墙帮你松紧肩。我是本期节气养生导师赛佳阳，秋分一到，凉气爱往脖子里钻，加上不少人天天低头看手机，不爱工作，脖子僵，肩膀紧，别光想着贴膏药，今天教大家一个动作，靠墙米字操，一面墙把颈肩拉开，后背紧贴墙面，下巴微收，保持颈椎中立，头顶向底肩，缓慢写米字，先上再下，先左后右，左上右上，左下右下，两个八拍为一组，做5组，我们来做2组，1 2 3 4 5 6 7 8。米字操可全方位放松紧张的颈肩肌肉，改善颈椎活动范围，尤其适合头前倾、含胸圆肩、背部酸胀的人群。如果患有颈椎病，或者是伴有头晕、手麻这些症状，练习前请咨询专业的医师。
0: 是的，这些情况还是需要注意的，宝子们，就是脖子，保护好自己脖子很重要。
2: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1: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12: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3: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4: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5: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首先第一个板块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那么在第二个环节时尚瘾当中，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对我们是赞不绝口。同时呢，也会和各位分享一些在挑选食材时如何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依旧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呢是9月23号啊，也就是秋分日了。秋分的分呢是平分的分。那么从今天开始起啊，白昼渐短，黑夜呢渐长。那秋分之后，我们这边的天气其实 是感觉到啊有些凉了，而且今年的这个天气凉的也算上比较早了啊。那秋分呢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个金秋，希望大家伙儿都能够丰收满满啊。来看到全省的一个最新的天气情况，29号前我省呢是多阴雨天气，23号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有小雨，24到28号江北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25号江北

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呢是暴雨。26到28号，江北部分地区呢有大雨的天气。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江南地区气温较高，23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26到28度，江南局部呢29到31度。24到29号，江北的最高气温在24到29度，其中呢25号江淮之间30到32度，江南的最高气温30到33度，局部呢是35度左右。那么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2度，预计明天可能会迎来一波小阵雨的天气啊。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2度。本周五的话呢也是我们的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白天呢可能会有小阵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从天气预报上面显示呢，从明天开始起，我们可能会迎来一波雨水天气，这样的天气呢将会持续到下周二啊，好像都是属于那种小阵雨，小小阵雨，就是这种感觉哈。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记得把雨具给备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今天呢，要跟大家来首先聊一聊什么呢？秋分啊，秋分养生，哎，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事项，三宜三忌，来听听看喽。
1: 天气渐凉，凉燥渐盛，此时呢，养生应顺应阴阳平衡的变化，记住以下三宜三忌。一宜呢，润肺滋阴，需要多吃莲藕、百合、银耳、白萝卜等白色的食物，有润燥止咳、健脾养肺的功效，可以预防一定的呼吸道不适。二呢，宜早卧早起，遵循早卧早起，虞姬俱新，保证充足的睡眠。午后呢，可以小憩15到20分钟，有助于收敛阳气，缓解秋乏。三宜按揉穴位，常按足内侧的照海穴和脚底的涌泉穴，每次5到10分钟，可以缓解口干咽燥、上火失眠的阴虚症状。那么说到了三宜，咱们再说三忌。那一忌寒凉伤脾，海鲜啊瓜类呢多属于寒凉，不宜过食太多，食用时搭配姜、醋、黄酒暖胃，脾胃虚寒者呢更应少吃。二呢，忌辛辣燥热，少吃辣椒、生姜、油炸烧烤等食物，以免加重秋燥，耗伤阴液。三，忌熬夜伤神，避免熬夜，防止阴液耗损，抵抗力下降，给秋冬季健康埋下隐患。
0: 是啊，小伙伴们，那咱们呢，这个养生啊，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呢，也是说给大家听了，接下来咱就照着这个做啊。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洗澡。洗澡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了。可是呢，最近啊有这样一则信息，说的是什么呢？李女士因为这件天天做的事情受尽了折磨，反复咳嗽，咳黄白痰，严重时呢甚至咳出血来。3年来呢，她辗转多家医院，好不容易控制住，1年后呢又复发。最后啊，医生是终于揪出元凶，竟然是什么呢？他们家洗澡前一个不起眼的习惯啊。还有这种说法，我们来看一看啊，是什么呢？就是李女士每次洗澡呢，都喜欢先开热水，等浴室里充满热腾腾的水雾，再进去慢慢洗。而她家的这个淋浴头已经10多年没有换过了，诊断结果就表明，她患上的一种叫做鸟分支杆菌啊，这个感染引起的肺病。这名字听着很陌生，简单的来说就是什么呢？淋浴喷头啊，长期处于

一个潮湿温暖的环境当中，里面藏了大量的这种细菌。热水一开啊，细菌呢随着水雾飘散出来，被吸入肺部，于是呢就造成了李女士的反复感染、反复咳嗽、咳血。那么医生呢也是提醒，就是淋浴喷头里的这个鸟粪支杆菌的含量可能呢比自来水里的高出许多倍，尤其是十几年不换的旧喷头，简直就是细菌的一个豪华公寓。天哪，这么一说哈，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这个鸟粪支杆菌，它特别喜欢在温暖、黑暗、潮湿的环境当中生长，而花洒呢就正好提供了这一环境。长期暴露在这种病菌面前，出现的症状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比如说咳嗽、咳痰、胸闷、胸痛、发烧、乏力、淋巴肿大，关节也会跟着疼。我的天哪，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哈，因为这种细菌感染往往呢发生在肺部，和肺结核的症状有些像，但起病呢会更加的隐蔽。这可不嘛，谁能够想到是家里的这个连喷头出了问题呢？那这几类人呢也是最容易被这个鸟粪支杆菌所盯上，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还有免疫力低下的人，有类风湿关节炎等自身免疫病的人，得过肺结核或者是肺部结构异常的人，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那洗澡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呢？相信朋友们跟我一样也是比较关注的啊。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我们要喷头定期的去更换它，水垢要定期的去清理，这个淋浴喷头三个月左右要定期的除一次水垢。哦，吓死了，我以为三个月左右就要换一次水，这个喷头淋浴喷头呢是只是这个清理水垢啊，使用时间长了要及时的去更换。我们来看看除垢小妙招，其实比较简单，就是白醋和清水1:1混合，把这个喷头呢拆下来浸泡个3个小时，再用旧牙刷呢刷洗干净。洗澡的顺序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先洗脸，就是避免呢热水打开毛孔之后脏东西堵进去，先洗脸啊，再洗身体，这样做呢是让身体适应水温，最后洗头，因为头皮这个时候是充分滋润了，更容易清洗干净。想一想啊，仔细的想一想，回忆一下咱是不是这个步骤，如果不是的话，今天晚上咱们就调整一下。还有就是水温呢不宜过热也不宜过凉，水太烫全身的这个血管会扩张，心脑血管供血呢反而会减少，容易缺氧头晕，水太凉毛孔突然收缩，血管呢是骤缩，对于心脑血管呢也是一个刺激。而且就是在这里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的皮肤是属于敏感性的啊，敏感性的肌肤，洗脸的时候水尽量的去调稍微温凉一些。我就是犯了这样的错啊，用稍微温热一点的水去洗脸，结果呢这个角质层全部被破坏了，导致了就是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还在痒皮肤呢，动不动就脸红，动不动就过敏，哎呀真的是特别的受罪。所以呢如果说你的皮肤是属于角质层很薄的，容易过敏型的，那咱们在洗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水温啊。还有就是洗澡时间不宜过长，大概5到10分钟就可以了，即使是泡澡最好呢也不要超过20分钟，特别是本身就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更不建议长时间的泡澡了啊。还有就是搓澡，哎，有些伙伴说这个搓澡真的超舒服，我曾经也特别喜欢搓澡，而且每次搓完澡之后就有一种至少瘦了5斤的感觉。其实我知道这是错觉啊，因为我上秤称发现一丁点都没带瘦的，哎，我的天哪。那在这里就是不建议大家经常去搓澡，因为健康的皮肤2到4周，也就是说半个月到1个月左右咱们搓一次就可以了，力度要轻，以皮肤不发红不疼痛为准啊。洗澡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合理的控制水温和洗浴的时间，花洒定期的去清洁并且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咯，来到今天的时尚瘾。本站是时尚瘾，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时尚营今天吃什么呢？今天是比较特别的日子啊，秋分，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那此时的华夏大地呢，秋意由北向南铺展开来，时节轮换间呢，迎来了一年中最盛大的收获时刻了。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解锁啊，属于秋分与丰收季的专属滋味。这两天你们有没有去狼牙山？昨天朋友就是发信息跟我说，你最近去爬山了吗？我跟你说，太香了。是的，桂花香哈。那说到桂花香，我们呢也可以去吃一个桂花糖藕。它呢是两种秋季时令产物的邂逅之作，也是江浙小吃的代表。莲藕空隙填上糯米，加入红糖、桂花一起下锅去焖煮，等汤汁收到浓稠之后，把藕取出放凉切片，再浇上藕汁、糖和桂花，那口感粉糯软绵，莲藕香甜，桂花呢是香气萦绕，小朋友不要太喜欢吃，当然了，大人也特别的爱吃啊。像我们一般去一些去吃漂亮饭的时候，都会点上这样一道美味啊。那当然啦，还有很多朋友也喜欢吃甜品，对不对？像是糖芋苗，也少不了桂花。大块的芋头煮得粉烂，这个时候咱们调入藕粉或者是菱角粉，让汤底呢浓稠柔滑，最后淋入桂花调味儿，一碗晶莹剔透的暗红色，隐隐的透着芋头块的白，一口下去满是温暖和惊喜。我觉得今天可以给孩子去准备这样一份美味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螃蟹吧。那这个天气转凉了，水温逐渐的下降，经过好几个月生长的大闸蟹，终于呢在秋分前后迎来了赏类期啊。前两天的时候吃螃蟹就感慨，拜奖，我们这个旅善湖的螃蟹就怪不错的。因为之前就是去年的时候，我记得去吃了阳澄湖的大闸蟹，还吃了太湖的大闸蟹，还有固城湖的大闸蟹。然后吃完了之后呢，就是比对了一下，就觉得我们女山湖的真的是也蛮不错的啊，非常的好吃，而且呢价格也是比较的实在。那很多朋友说了，螃蟹怎么吃呢？咱们可以清蒸着吃啊。那蒸制过后的这个秋蟹壳色呢是橙红的，蟹斗一掀开，哇，这个蟹膏金黄流油，掰开蟹身呢，膏油顺着指尖流淌，搭配着这个姜啊醋啊去吃它，更是鲜中带甜，回味悠长。最近这几天我是大概是前两天的时候吃的啊，这个膏呢还没有出来。如果说你喜欢吃蟹膏的话，我觉得可以再等等个几天哈，再等一阵儿。那这个时候吃母蟹蟹黄还是不错的。那当然啦，除了这个吃河蟹以外，我国的像是渤海啊、黄海啊、东海啊、南海啊四大海域已全面开渔了，可以吃什么呢？新鲜的梭子蟹，回家呢直接上锅去蒸熟，等热气飘散之后，痛痛快快的吃一大口蟹肉，所有的烦恼都被这口饱满鲜鲜所抚平了啊。就是梭子蟹，我记得前一阵的时候，就九月初的时候，我的天哪，很多地方都在代购啊，有就是有代购的，也有就是在这个路边直接摆摊卖的，很新鲜哈，然后价格也非常的便宜。所以说小伙伴们如果喜欢吃的话呢，咱们可以买起来也做起来，而且清蒸嘛，非常的简单方便。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螃蟹它是性凉的，所以咱们可以干嘛呢？上面去放一些，多铺一些生姜，这个姜嘛是可以让这个凉性呢变温一些哈。再来说一说吃心米了。吃心米，有的朋友说了，吃米饭吗？不，咱们可以吃一些米糕，对不对？那米糕呢，咱们在家自己做，就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来聊到过啊。 还有就是这个天，咱们一定要去吃一些秋梨，挑上几颗新鲜的梨，去皮去核之后呢，切块，加上冰糖银耳，一起去炖到梨肉软烂，喝一口啊，润喉又润肺，特别适合干燥的秋天。当然啦，如果说你觉得有点费事儿，咱们可以直接干嘛，直接就吃这个秋梨。哦，这个秋梨最近哦，味道真的实在是太好了，炫甜炫甜，然后水分又十足，小伙伴们一定要吃起来哈。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吧，最近特别流行的网红口袋虾。哎，我们呢来听听看是怎么做的呢，五步就可以做出这个嘎嘎脆的口袋虾，来听听看难不难。
1: 口袋虾五步做出嘎嘣脆鲜嫩爆汁的好滋味，好吃到手指头都要舔干净了。
2: 这道菜呢适合老人小孩。
1: 鲜虾去壳开背，加盐白胡椒粉和料酒，用力抓到这种微微发黏的状态，腌制十分钟弃腥。记住这个黄金比例，一斤虾配半斤脆炸粉，一个鸡蛋，水要少量多次加，顺时针调成浓稠的酸奶状面糊。
3: 哇，哎，真的有点像酸奶一样，
1: 让每一颗虾仁都均匀裹满外。

0: 120度油温下锅，成型后迅速捞出，随后升温至160摄氏度复炸两次，瞬间金黄酥脆，放久了也不软塌。加上50克水、180克糖、150克番茄酱、160克白醋，熬出香味后，勾少许水淀粉，倒入虾球，快速翻炒。
1: 我开始流哈喇子了。
0: 芝麻饼下入100度油温，炸至金黄鼓起来，再升高油温复炸后，捞出对半一切，秒变天然小口袋，塞入虾球，酸甜口袋虾起火，快转给你爱做饭的。
2: 哎呀，天哪，就喜欢吃喜欢吃，看着就是让人觉得食欲满满的。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一下，虾仁加上盐、白胡椒粉、料酒，抓至发黏，腌制个10分钟左右。然后注意一下这个配料配比啊，1斤虾配半斤的脆炸粉，然后呢加上鸡蛋水，你给它调制酸奶状面糊，然后呢虾仁呢你给它挂糊，120度左右的油温你给它炸成型，160度油温呢复炸两次，金黄酥脆之后给它捞出来，水50克，糖180克，番茄酱150克，白醋160克，加上水淀粉熬成酸甜汁儿。芝麻饼这个时候咱们可以买这个成品哈，芝麻饼100度呢油温炸至金黄，再升高油温复炸之后切开呢填入虾球就可以了。这个就特别像我们之前在饭店里面会吃的啊，口袋虾，在外面口袋虾一份口袋虾要好几十呢，而且量不多，因为它精致的摆盘嘛。但如果说我们自己在家里做，那就不一样喽，是不是？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再来吃吃这个吧，幸福感的沙拉。家里有小伙伴爱吃沙拉吗？我们家小朋友就特别喜欢哈。蔬菜你要是炒给他吃他不爱吃，但你要是拌到沙拉里他就爱。水果同样也是的，苹果，苹果你说哎你吃点苹果不吃，但是放进沙拉里他就觉得吃起来。我们来听听看啊，怎么样去做幸福感的沙拉呢？
3: 这个感觉真的太舒服了。黄瓜有吧，苹果也有吧，只需要把黄瓜和苹果，
2: 哎，你给它呢这个黄瓜爆个皮，爆个丝儿，然后呢苹果你也给它擦成丝儿，
3: 白糖提个鲜，简单拌一拌。
2: 特别的神奇啊，就非常的好吃。
4: 瓜的味道。
3: 没有擦丝器的可以把黄瓜随意的切成块。
2: 切成块，然后切成条，咱们呢就这么做啊。非常美味的这样的一份沙拉就做成功了。就像刚刚说到的，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黄瓜和这个苹果拌出来的沙拉，因为就有一种在吃哈密瓜的感觉，但是它跟哈密瓜的口感又不太一样，因为现在的这个哈密瓜真的是纯甜哈，纯甜。但是呢黄瓜和苹果拌出来的这种哈密瓜的味儿又不太一样，而且呢黄瓜和这个苹果营养呢又更加的会丰富一些。所以小伙伴们，咱们呢想让孩子去吃一些黄瓜，吃一些这个苹果的时候，哎，咱们就可以这么做啊。好，看到时间，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林俊杰所带来的《可惜没如果》。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玩乐反斗城，我们今天和各位一起去哪里溜达，去哪里玩呢？其实这个秋天我们不一定要请假去远方，也不一定要在热门景点里被人潮推着走，那可能呢咱们两天的时间就可以去一个有风有湖有草香的地方。诶，听着是不是觉得还蛮心动的呢？确实啊，你想一想，就这个假期一共是三天的小长假嘛，啊，两天的时间悠悠闲闲慢慢悠悠的，然后咱们去一个不是人特别特别多的地方，还是蛮舒服的哈。我们今天呢就来到这里啊，明光和天长。为什么选择这里呢？一座有华东地区最大的原生态草原，一座呢是有天长的海，两天一晚刚好呢够你把日子过慢的啊。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天我们去哪里呢？我们出发到明光。那女山呢是世界保存最完整的古火山口之一，一座沉睡了150万年的休眠火山，从空中俯瞰，像是一只玉环浮在水面，登高揽胜是秋天最开阔的开场了。之后呢咱们可以到三界国防教育基地，在军旅小镇里来一场沉浸式的研学，孩子大人都特别的喜欢，尤其是出门，对吧，出门玩最先想的就是什么呢？哎，这个地方一切都挺不错的，有没有可以遛娃的呀？我刚刚也是看到了，在想，哎，赶紧的来看一看这个国防小镇是不是特别适合带小朋友去，然后搜了一下，哇，真的太重备种草了哈。如果说呢咱们有时间，家里的孩子又比较喜欢，尤其是小男生哈，这个地方一定要去冲。如果说呢咱不赶时间啊，在这个酒店呢可以坐下来去吃一个饭，那这个天的话可以要一份这个大闸蟹，女山湖大闸蟹，对不对？都到明光了，那不必须得弄起来吗？然后下午呢咱们到老家山国家森林公园。老家山呢有竹海、枫阳林和山间的溪流，可以说是天然的氧吧，适合慢慢的去走一段。你看啊，孩子呢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了，然后呢就是这个对于眼睛也特别的好，大户外是妥妥的啊。而且呢黄寨草场被称为是华东呼伦贝尔，是华东地区最大的原生态丘陵牧场，蓝天白云下草坡起伏，牛羊悠闲，这一刻你会发现不慌不忙本身啊就是风景。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拍照一眼望去，然后你拍个照随随便便就能够拍出大片的感觉。草场旁边呢就是月龙湖了，湖水呢是澄澈的，湖光山色相得益彰，值得为它呢多留一些时间。而且你晚上拍照打卡也特别的棒哈。那到了晚上我们呢就不去正儿八经的酒店去住了，因为住酒店嘛就是没有什么特色，咱可以干嘛呢？可以去户外营地，傍晚呢就在湖畔看晚霞，夜里呢围着营灯抬头就是星星。如果当然了你觉得就是有点不太适应，然后那咱们也是可以到这个当地的酒店去住一住的啊，为第二天的行程去蓄力，这是没问题的。当然如果说家里有孩子的，你问他选择你是去啊露营咱们住在外面，还是说住在酒店啊，保准全部回答是我要住外面，就小朋友可喜欢露营啦。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可以来到这里，到天长啊。那从一座城市的文化客厅开始，咱们可以去天长的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大剧院，哎，一起去逛一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在一块儿啊，就非常的方便。别忘了一定要去看一下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汉代的环形玉龙，它呢也被称之为中华最美的龙。再去岔河旅游度假区高东陵呢，高邮湖，天长的海，对，这里就是天长的海啊。
还可以去非遗老街以及湖西村咖，哎，随便一个角度都能够拍出大片。然后呢，午餐前咱们绕到永丰三元村走一走这个水山大道，坐上稻田小火车，再亲手串一串珍珠，和美乡村的松弛感是慢慢玩出来的啊。这里还可以串珍珠吗？真的啊，就是又心动了。小伙伴们，咱们可以到这里去玩一玩休闲时光啊。那下午呢，咱们去釜山旅游度假区，坐拥古火山与温泉的资源，森林覆盖率呢是超过70%，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萌宠乐园、美好生活中心以及林间太空舱、非遗体验、康养度假、田园休闲都可以呢慢慢的安排上啊。你看，如果说咱们这个中秋假期想带娃出去玩，但是呢就只有3天，不想走太远，那咱们就可以像刚刚这样去安排一个行程。当然如果说就是前一天跟后一天，一天是要过节在家过节，后一天可能要带娃写作业，那就中间这一天选择一个地方，要么咱们去明光，要么咱们去天长，哎，都是可以去溜达的。还有包括这个国庆假期，咱也可以选择到这边去玩一玩啊。不慌不忙不是懒散，是终于允许自己慢下来。这个秋天呢，咱们就可以在滁州把最好的山野和湖海都给逛一遍。好，看到时间已经是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咯，拜拜。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罗广播。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性成为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

0: 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下午时间16:02，欢迎能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0 楚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就是听见听见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夏天，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时间点跟大家分享快乐，分享好音乐，也是又到了我们的下午茶时间。今天的音乐主题呢是那些跟食物有关的歌曲，跟食物有关的歌曲，有可能是吃的，有可能是喝的，都可以。你记忆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歌曲或者说歌名呢？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林宥嘉，今天让我们一起看见什么吃什么。

歌曲来自林宥嘉，看见什么吃什么。今天的歌曲主题是那些跟吃的东西有关的歌曲，跟吃的东西有关的歌名，或者说喝的东西也是可以的。第一首歌继续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这个东西有可能很多朋友不喜欢吃哦，苦瓜。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苦瓜，也是符合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在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那些跟吃的跟喝的有关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阿斯，很久没有听的一首歌，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
3: 手机到账，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5: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2: 亲爱，
1: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OK， 下午时间是6:2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主轴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是听见听见好音乐，我是夏天，一起分享好音乐。今天节目主题是那些跟吃的喝的有关的歌曲，你会想到哪一首呢？其实我也是找了很久，有的时候就我一开始在做准备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这样的类似的歌曲应该非常非常多，很多很多，但是当我去准备的时候，我一首歌都想不起来，天哪。然后后来我发现，哦，应该是有的，然后慢慢慢慢一个一个找，一个一个找，找了好久，突然间想不起来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想做一件事情，但是突然之间好像想不起来，没有任何的线索和想法。继续分享符合我们今天节目主题的歌曲，来自于南拳妈妈《橘子汽水》。

歌曲来自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其实南拳妈妈还有一首歌曲也是跟吃的是有关系的，叫香草把布。这个香草把布是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香草冰淇淋的意思吧。刚也是找到这首歌曲了，送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听听看咯，来自南拳妈妈的香草把布。

0: 过等你体味到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等你体味到很浓厚。
1: 所以，所以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等你，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等你体味到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呀、啊。
3: 最后这一段非常可爱啊，朋友们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他们的之前的 MV， 也是在一开始火起来的时候，也大家会认为说，那南拳妈妈也就是。

周杰伦的好朋友嘛，但是当真的认识到他们的时候，发现他们的音乐还是蛮有特色的。继续分享那些跟吃的喝的有关系的歌曲，来自小虎队，这首歌曲好像有点牵强在今天的榜单当中，但是也差不多了，来自小虎队《青苹果乐园》。

歌曲来自小虎队《青苹果乐园》，非常好听，而且经历了一首歌曲，继续分享那些跟食物有关的歌曲。来自于这首歌，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回忆的啊，尤其是喜欢这个组合的朋友们，来自至上励合所带来的《棉花糖》。

0: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漫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9: 我也有孤单的伤。
10: 下午时间是6:4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一周是听见，听见好音乐，一起继续分享那些跟食物有关的歌曲。这首歌我觉得一定要听啊，来自庾澄庆的蛋炒饭。哎呀，我觉得滁州很多朋友都喜欢吃蛋炒饭，尤其是早上当早餐吃啊，感觉吃完了这个蛋炒饭，早上一早上，不能讲一早上了吧，到中午都不饿。

来自于陈庆的蛋炒饭，这首歌也是非常的好听而且经典。下面这首歌我感觉应该是最为经典的，来自林俊杰哦，豆浆油条。

歌曲来自林俊杰的豆浆油条，看时间也是要结束我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再不见不散喽。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不曾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

0: 什么秋天更容易产生幸福感？清爽的凉风，还有弥漫的桂花香，被卫衣包裹的温暖。近日不少网友表示，天气一转凉，幸福感直线攀升了。
1: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表示，背后有可能有三层生理和心理方面的依据。
0: 是的啊，像温湿度影响心情，根据气象情绪效应，情绪会被天气影响。一项基于微博大数据的分析发现，湿度在30%到75%，最利于情绪稳定了。
1: 入秋后温湿度转向黄金区间，感受自然更好。
0: 是的啊，柔和紧致解疲劳。秋天的光线柔和，色温呢别色调温和，视觉刺激也更低，云风落叶等景色变化能不费力的吸引助力，让疲劳的注意力得到休息，这就是叫软性迷恋，紧绷的神经也随之松弛咯。
1: 同样还有换季的心理暗示，夏天那种必须保持旺盛的紧迫感对秋天该沉淀该休整的暗示取代，人们便容易产生出一定的安稳感。桂花香、糖炒栗子、采落叶的脆响，那这些微小的体验呢，也是天然的幸福素材。
0: 当然需要提醒的是，有恋秋和悲秋者，季节性情绪波动通常两周内可自行缓解，但若情绪低落持续超过两周，且明显的影响睡眠、食欲和工作生活，应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哦。
1: 嗯，那就像是现在有很多的小伙伴说秋天来了，秋天一到就让人想起那种秋风萧瑟啊，落叶金黄的那种感觉，金灿灿的。
0: 哎，还有跟你讲，因为今天是秋风嘛，秋风开始要尽量少大声说话了啊。对，入秋之后不少人就会出现早起喉咙干痒、嗓子发哑、咽干咽痛，这是典型的秋燥伤喉的情况。
1: 专家认为入秋肺气偏虚，作为肺之门户的咽喉便无力固守，风燥之邪便长驱直入，最先受创的就是我们的咽喉。防止喉咙受伤，除了多喝水，适当吃一些润燥补肺之物，应该少做起三件事啊。首先少吃一些辛辣的，其次不要长时间的大量说话，还有就是少熬夜，尽量晚上11点之前睡觉。这几点我觉得我能做到的就是不要长时间大量说话，大声说话，但是个人喜欢吃辣和晚上不得不有的时候觉得今晚不要熬夜不要熬夜，结果看手机又看到了11点多12点，那这是很经常的事情。
0: 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你好不好，陈胜贤起的花好月圆夜。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

0: 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2: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3: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4: 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3: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5: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6: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

0: 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

0: 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1: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杰表示，
0: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2: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3: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5: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7: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6: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7: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2: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9: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8: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

0: 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2: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4: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3: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4: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6: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

0: 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截至八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3: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5: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6: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5: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4: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0: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1: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0: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0: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铃，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新闻。本台记者袁建南、关天阳报道。9月23号上午，中国共产党滁州市第八次代表大会举行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吴进主持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53名，实到47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表决大会选举办法草案情况汇报，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名单。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酝酿8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8届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以及出席省第12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情况的汇报，通过了8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预选候选人名单和出席省第12次党代表大会代表预选候选人名单，听取了各代表团讨论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和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及对2个决议草案的修改情况。本台记者徐小旭、张德润报道。9月23号，中国共产党滁州市第八次代表大会举行主席团第四次会议，会议由吴进主持，大会主席团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总监票人报告8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和出席省第12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选结果，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8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和出席省第12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单、8届市委候补委员预选候选人建议名单，通过了关于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决定提交大会表决。本台记者关天阳、朱振宇报道。9月23号下午，中国共产党滁州市第八次代表大会举行主席团第五次会议，胡春华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53名，实到44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大会总监票人关于8届市委候补委员候选人预选结果的报告，通过了8届市委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提交大会选举。本台记者易灵静报道。9月22号下午，胡春华同志来到兰安县代表团参加讨论。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坚持抓项目兴产业、促融合惠民生，努力在3市5城建设中展现更大兰安作为。讨论现场，李志双、牛叶兵、胡云波、姚更平、高静、张金星等10余名代表立足各自岗位，围绕产业发展、招商引资、基层治理、民生改善、乡村振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方面谈认识、化落实，积极建言献策。大家一致认为，报告主题鲜明、重点突出、举措有力，为我们做好今后5年各项工作明晰了路径、指明了方向。胡春华认真听取发言，不时与代表们互动交流。他说，

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滁州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科学绘就了今后五年发展的美好蓝图，符合滁州实际，顺应群众期盼，是一个高举旗帜、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坚决拥护，完全赞成。胡春华在充分肯定蓝安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绩后强调，要对标对表大会报告确立的目标任务，结合蓝安实际抓好落实，要在项目招引建设上据理突破，用好平台招商、场景招商、基金招商、以商招商等方式，把好资源精准用到好项目上，加快签约项目转化落地，要在产业转型升级上据理突破，坚定实施工业强县战略，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着力打造全省能源化工新材料发展基地和长三角地区光伏制造储能产业基地，要在推动一体化发展上据理突破，发挥区位优势，做强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打造东向发展桥头堡，加快滁宁城际铁路等互联互通项目建设，深化教育、医疗、文旅等领域合作，当好全市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排头兵，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据理突破，健全群众需求征集机制，把群众盼的事变成政府干的事，统筹抓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生态环保，守牢底线红线，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县人民。本台记者徐庆平、许兴国报道。9月22号，尹春华同志先后来到市直代表一团、凤阳县代表团参加讨论。他强调，要贯彻落实市第八次党代会部署要求，锚定目标任务，苦练内功，实干实效，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贡献更大力量。会上，代表们踊跃发言，气氛热烈。大家一致认为，报告主题鲜明，求真务实，系统总结了过去五年的成绩，科学谋划了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是一份鼓舞人心、指引方向的好报告。尹春华指出，市直单位作为落实市委决策的第一棒，是服务发展大局的先锋队，要一以贯之讲政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一招不让谋发展，持续加大双招双引力度，推动产业提质增效，要一马当先促改革，推出更多首创性差异化改革举措，擦亮滁州改革的金字招牌，要一门心思惠民生，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要一抓到底保稳定，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确保不出事再出彩，要一丝不苟抓党建，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尹春华在充分肯定凤阳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后强调，要在争先敬畏上勇担当，准确把握发展定位，推动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牢牢站稳全省县域经济十强，要在产业壮大上强能级，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新兴产业树林变森林，未来产业小树变大树，持续增强县域经济综合实力，要在深化改革上当先锋，大力弘扬小岗精神，打造更多具有凤阳辨识度的标志性改革品牌，要在守护稳定上细举措，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在党建引领上固根基，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李耀才、焦义潮、李玉科、徐军、陈阳、陈学武等同志分别参加讨论。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恰逢全国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9月19号上午，由市委宣传部、市国防动员办、市教体局、团市委共同主办的“深学回信精神，重走之前路，青春向未来”滁州市同上一堂国防教育课活动，在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报告厅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彦勇、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陈阳出席。
活动播放了国防主题微电影《少年书》，特邀陆军兵种大学教授杨佳瑜围绕光辉的历程、不朽的功勋做主题授课，引导青年学子以此次国防教育课为起点，深学回信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进一步增强国防观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实际行动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在奋进新征程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篇章。凤阳台临海报道，9月21号下午，2026年滁州市及凤阳县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凤阳县文化馆内举行。本届宣传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文艺演出环节，各县市区分别带来凤阳花鼓、舞蹈、太平鼓、朗诵等节目，生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图景。活动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先后前往县民族团结主题文化公园、文华公园实地观摩，查看民族团结阵地建设、文化长廊打造、特色宣教活动开展等情况。本台消息，9月19号，明光市三界镇举办全民国防教育日主题宣传活动，以实景化、沉浸式、全覆盖的宣传教育模式，推动国防教育走出书本，走进生活。三界镇联动国防教育研学基地、军旅小镇展览馆、军旅广场等阵地资源，面向群众开放体验通道，组织重走长征路国防教育活动。现场设置红色军事体验场景，还原经典长征路线，提供军事装备参观，模拟射击、国防知识与军事科普公益讲解等项目。通过军地赋能、校地联动等模式，擦亮三界军旅小镇国防教育特色品牌，为筑牢全民国防防线凝聚坚实力量。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阴天，东南风三级，明晨最低温度22度，明天最高温度26度，预计25号小雨转大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一个年代都有经典老歌，它们承载着无数人的青葱岁月。随着时间流逝，熟悉的旋律会和时光一起被深藏在记忆的某个角落。第一首歌来自今天的孙燕姿的《遇见》。

0: 及金城武共同主演的爱情电影《向左走，向右走》演唱的主题曲。为了配合该片的宣传，该曲的歌词依然是按照电影剧情而创作。孙燕姿表示，她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为了录制这首歌，孙燕姿还提前观看了《向左走，向右走》这部电影。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2009年词作者姚若龙继我不想忘记你下一个天亮之后，专门为郭靖创作了一首新民谣新桥。作曲者林俊杰在创作的时候，在歌曲中只用了一把吉他，淡淡的贯穿始终，却用婉转流畅的嗓音来激荡心房。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2005年开始，张震岳的作品产量锐减，并全心奔赴于各个地方举行的巡回演唱会。在巡回的空档时期，他发行了单曲《再见》。张震岳也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离别的感觉是什么。

歌曲来自郑源《一万个理由》，词曲作者龙君。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刚刚从成都流浪到广州，在广州大街小巷徘徊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进入了一间酒吧，在这里一边唱歌一边创作歌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这首歌收录于2003年发行的专辑《美丽的爱情》中，同时也是《心动列车》中的《广岛之恋》单元片尾曲。歌曲《七月七日晴》在企划概念、视觉造型上加入了许多不同以往的元素，从艺人本身的特质出发，赋予歌手更多生命，包括强调他原本生活活泼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红颜》。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胡彦斌没有去关注历史第一刺客英雄的壮举，而是悄悄溜进荆轲的心中，去发掘刚毅外表之下的柔情。这是英雄夕阳日落的归宿，是铁血的唯一柔情似水。那些存留在我们 MP3 当中的歌曲，无论是经典老歌还是当时流行歌曲，都是我们青春记忆的一部分。它们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情感和记忆，成为了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的老牌歌手们虽然岁月流转，但是也凭借着深厚的音乐底蕴和历久弥新的经典作品，在乐坛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歌声有如陈酿的美酒，愈发香醇浓郁。每一次的演唱都像是翻开一本装满回忆的相册，让歌迷们沉浸在往昔的美好时光里。而新生代的偶像歌手们则是像璀璨的星星，借助互联网的强大力量和蓬勃发展的偶像产业迅速崛起，并汇聚了海量的粉丝群体。他们青春洋溢的形象、充满活力的舞台表现以及风格迥异的音乐作品，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华语乐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1993年发行，来自于王心平，《别问我是谁》，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也是他进军台湾乐坛的代表作。歌曲表达了爱情中的孤独、渴望与自我保护的复杂情感，歌词刻画了都市人藏在心底的脆弱和对真诚爱情的向往。发行之后，这首歌曲让王心平成功打开了台湾市场，专辑销量达到60万张，并且成为了电影《春娇与志明》的片尾曲。

0: 值得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8年，林忆莲和张惠妹合作演唱了电视剧《如懿传》的主题曲《双影》。创作背景方面呢，是为了电视剧的灵魂人物量身定制的，旨在通过音乐展现女性刚柔并济的性格特质。制作人为两位歌手也设计了繁复和谐的对唱段落，融合了弦乐铺陈与明月点缀，也突出了声线的层次感。林忆莲柔情似水的音韵与张惠妹穿透人心的唱腔交织，形成了女声和女声对唱的少见风格。

王铮亮在2022年推出了第六张个人专辑《还是爱着》，那收录了一首粤语单曲《尚有一个人》，这是由王铮亮作人。歌曲是以国语与粤语双语文本交替呈现，围绕陪伴的主题，通过生活化场景的白描展现相守情感。音乐制作人融入了大提琴铺成的温暖基调，融合80年代粤语情歌的淡雅风格，歌词核心意象强调平凡岁月中的情感坚守。这首歌是王铮亮2021年到2022年跨年度专辑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他知心音乐人的创作风格。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铮亮《尚有一个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朋友成群或是撒俩，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算，数好数坏应接不暇，把眼睛轻轻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

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你非是抓不牢指缝间。雨落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春嫩。

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

一样，面对是同一个，同一个太阳。

能够掌握一切的平衡，财富它不能够驾驭我的灵魂。当我用文字扫射的时候，我才不管你是不是情人，门旗就是从我那代开始就是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1: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说在宋徽宗时期啊，有一个人姓徐，叫徐申，字甘辰呐，他乃是三衢人。这个徐申、徐甘辰呐，精通音律，善作新词，所以呢，在徽宗时期啊，被封为太常乐典，后来又被任命为常州知府。可以说呀，在这仕途上挺顺的，但是仕途顺，家庭生活呀不太顺。怎么不太顺呢？娶了一个老婆，这个老婆呀可以说是个妒妇。什么叫妒妇呢？就这个女的呀，妒忌心比较强啊。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呀，除了自己之外，这老公啊不能够亲近其他女性。那这位说了，这不很正常吗？一位妻子那对老公有这么一个正常的要求，这不过分的。各位啊，你要明白，咱说的故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的？发生在北宋末年。那在当时，他的这个社会道有所差距。那么在当时呢，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什么意思呢？就一个男的只准找一个妻子，这个正房妻子只能有一位，但是可以纳妾，这个小妾无所谓， N 多个不限。因为当时啊是个男尊女卑的时代，所以呢我们得把 人物放到他生活的时代去评判。那说这个夫人是个妒妇，那就因为啊，她不让老公去亲近其他的侍妾。那现在我们看，这不可能存在了，因为现在我们是一夫一妻制啊，你要是再有老婆，那叫重婚呢，那犯罪行为啊。但在当时，一夫一妻多妾，这是个正常现象，大家都这样。那么正房妻子对其他的这丈夫的侍妾呀，得起到一个管理作用，也不能够限制丈夫跟哪个宠妾有什么关系啊。如果说你限制了，那整个社会舆论呢，就说你这个夫人呐是个妒妇，不会管理，这个心胸狭窄。所以我们呢得站在那个年代的道德标准去看这个夫人，她就属于妒妇。那么正好啊，徐申家中还真就有一位侍妾，徐申对这位侍妾呀也是非常的宠爱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侍妾长得也漂亮，年纪也很年轻，另外呢，这往往在当时啊，都会出现这么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当丈夫的呀，跟着正房妻子之间的关系，往往没有他跟这些小妾的关系那么亲密。为什么？这个现象也很正常，因为呀，当时的丈夫和妻子他们之间的结合，他们之间的婚姻往往是包办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嘛。这夫妻双方在没结婚之前基本上没见过面，等到拜了天地入了洞房，一挑这个盖头，这当丈夫的才瞧见妻子。也就是说当时啊是先结婚后恋爱。那么结婚是结了，能不能恋起爱那未必。这盖头一揭一看，哎呦，就这个老婆呀不是我的意中人，我心目中的女神，我的梦幻当中的那爱人长得不这模样，性格呀整个的素质啊，两个人两条轨道。所以呢往往包办出来的婚姻它未必有爱情存在。那为什么跟小妾关系好呢？因为小妾往往是这当丈夫的自己纳的，那后来看到哪个女孩子长得不错，得了，得纳为小妾吧，他相中的他纳过来了，所以他们之间的感情啊往往会更好一些。要么说在古代呀，这种包办婚姻啊，一夫一妻多妾制也害人呐，就在于此。往往一些夫妻呀其实没有真正爱情，一辈子凑合过吧，过到老成亲人了，就这么一个现象。那么徐申也是如此啊，他的夫人是包办的，心里头

反正不太舒服。那么后来纳了一个小妾，哎，这个小妾挺会来事儿，长得漂亮，人又年轻，善解人意，能歌善舞，跟着徐申有共同语言。我没说吗？徐申就精通音律，善作新词，他谱的曲，做的词，拿给小妾，小妾就会唱，这么一唱还能纠正徐申谱曲作词里面的一些毛病，那两个人可以说是夫唱妾随，你恩我爱，俩人关系挺好。哎呦，这下子徐申的正房夫人，就他的妻子，找着小妾的麻烦，最后啊逼着徐申把这小妾给我休了，赶出家门，不然的话老娘给你没完。徐申呢，这么大的官，怕老婆，那对自己这个妻子呀，那就这就是当时那个年代的现实。所以这小妾被赶出徐门之后，无以为靠啊，吃什么呀，那就浪迹江湖啊。后来辗转就流落到苏州，正巧苏州有个兵马都监，这人呢正想纳妾呢，哎，有中间人就把这个徐申原来的侍妾就介绍给了苏州的兵马都监。兵马都监这么一看，哎呦，太漂亮了，会什么？中间人说了，厉害，填词作赋啊，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啊，能歌善舞啊，是个才女，原来大家调教出来的，是吗？太好了，我喜欢，我纳了。在当时啊，女性的命运有时候自己真的不能掌握呀，还是那句话，那年代男尊女卑的时代，那为了吃饭，为了生存，虽然徐申的这位侍妾并不太喜欢这个兵马都监，但没办法呀，身不由己呀，于是就被这个兵马都监收为侍妾了。就这么着一晃两年过去了，那这个时候徐申的妻子，就那位杜妇死了。怎么死那么早啊？你想想，这位天天吃醋，天天吃醋，就吃了一个酸性体质，那还不早死吗？心胸狭窄之人呢，活不长，他不能够自我调节，结果渡来渡去，腿一蹬去世了。哎呦，正妻这么一去世，徐申呢，心头松了口气呀。多少年压在自己脖子上的大山，好像一下子没了。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位正妻的死，对徐申呢，还真就是一种解脱。多少年的束缚没了，这下子没人再阻挡自己的幸福了。徐申第一时间就想起了被自己赶出家门的那位侍妾，我呀得把他接回来。徐申知道这位侍妾跑哪去了吗？他知道啊。为什么呢？你别看这侍妾嫁给了苏州的兵马都监，但是跟原来的丈夫藕断丝连呢，两个人是有情之人呢，那分开是不得已，棒打鸳鸯两分开。虽说一个在这家，一个在那家，这两颗心连在一起，藕断丝连，一直啊没断了往来。怎么往来呀？那面是见不上了，指的是书信往来呀。所以呢，这徐申他就知道自己这位侍妾的下落。于是呢，徐申在处理完自己妻子的丧事之后，就赶奔苏州，找到了这位兵马都监，干嘛呢？

跟他协商，把事情经过、来龙去脉全都给这兵马都监说完了，最后就提出要求，你能不能把我那侍妾呀还给我？哎，要多少钱？要什么条件？你尽管开口，我们呢是一对有情人呐，他也念我，我也念他，您留在手里呀，他的心给您呢永远没办法走在一起，这又何必呢？那幸亏徐申呢是官员，常州知州，哎，离着苏州也不算太远，又是官员，这话还好说。这要是一般人呢，兵马都监就怒了，什么？给我索要老婆？你别忘了，现在那是我的侍妾呀，啊，原来是跟着你，但是你不拿人家当宝贝，你把人家踹出家门去了，后来是我收留了人家，而且呢，我喜欢他，哎，至于他喜不喜欢我无所谓，我不在乎，我喜欢他就足够了，我凭什么再把他让给你呀？那有让东西的，没让老婆的呀？你找我谈这个判，那简直是花天下之大稽呀！所以呢，徐申找着兵马都监几次三番协商，想让他把自己的侍妾再送回自己身边。那位侍妾呢，也表示了他愿意回到原来老爷身边，也找这个兵马都监哭诉了，说您行行好，啊，我们俩呀，确实，一直互相钟情，原来只因为呀，他的正房夫人妒忌心比较强，他是没办法才把我赶出家门。其实我们呢一直也有联系，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还望大人能够高抬贵手，成全我们俩吧。这兵马都监呢，那是武将出身的，一听这样的事情，就觉得自己呀受了莫大侮辱。我呀，我就是不给，我甭管你们俩有什么关系，甭管你们俩的心走再近，这一生我已经把他纳为侍妾了，他就是我们家的人，谁也要不走。我还这么告诉你，就算我死了，他也不能改嫁。这兵马都监武将出身，钻牛角尖儿，意气用事，怎么说就是不肯。那你也不能抢啊，对不对？从法律角度，确实现在那女子是人家苏州兵马都监的侍妾了，跟你徐申没任何关系了，人家给你说不好听的话那叫人情，不给你那是绝对的本分，你打官司啊，你告状啊，告到哪里也没有让人家把人家的侍妾给你的道理。所以徐申无计可施，无可奈何，本来想着自己能够和侍妾重新在一起，以后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没想到啊，这一下子根本的可见不可及，没办法重新团圆了。怎么办呢？外甥打灯笼，那就照旧吧。既然咱俩见不上面了，仍然和以前一样，咱们呢书信往来，互诉衷情吧。这两个人呢都是填词高手，都懂音律，所以呢互通书信的时候，这书信当中也经常的你给我写首词啊，哎，我给你谱个曲啊，也经常的有这样的内容。徐申呢有一次思念自己这位侍妾呀，于是呢就填了一首词，这首词的词牌叫做二郎神。这词啊是这么写的：闷来弹雀，又搅碎一帘花影，漫是着春山，还思先手，熏切金泥。

尽冷，动是绸缎如何像？但怪得新来多病，皆旧日沈腰，如今攀鬓，怎堪临镜？重醒，别时泪湿罗衣幽凝，料为我艳艳日高。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徐申呢，有一次思念自己这位侍妾呀，于是呢就填了一首词，这首词的词牌叫做《二郎神》，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艺术境界，感人至深的。尤其这个词里面，空伫立，近日阑干已变，昼长人静，这一句已经成为词中名句，以景传情，以情感人，它的艺术魅力历经千年不衰呀。但写得再好，自己跟侍妾仍然是有情人两相分离，不能团圆，那可恶的苏州兵马都监就是不放人，自己也无可奈何，只能是日日相思啊。正在发愁呢，突然间有个消息传来了，什么呢？开封府尹李孝寿李大人受朝廷之命，正巡抚苏浙长这一带。哎呀，徐申一听啊，心中啊一阵阵的高兴。为什么呢？李孝寿这个人呢，自己太熟悉了，跟自己是好朋友啊。他这个人刚直不阿，执法如山呢，做开封府尹，严厉整治京城的社会风气，让那些奸邪之徒啊闻之色变呢。大家送他一个外号，叫李阎罗，六亲不认，执法如山。徐申咱们说了，曾经担任过太常月典，那是在京为官的，那当时啊跟着李孝寿关系特别好，有交情。现在这个李阎罗巡抚到我们这一片了，太好了，我可以借着他把我的侍妾要来。果然呢，没过多久，李孝寿就巡抚到常州来了。徐申呢在自己府地设摆宴宴来请李孝寿，两个人好朋友啊，李孝寿再叫李阎罗，那官场上一些应酬那还是有的，何况跟着徐申是老友呢，多年未见，吃顿饭叙叙旧很正常，所以呢欣然来赴约了。那按照当时官场的规矩，在宴请李孝寿的时候，徐申呢组织了一个歌舞班子，请来很多的歌妓载歌载舞，这也是当时官场的一个习俗。

竹一响，这歌妓们这么一唱，唱的什么呢？就唱的徐申所作的这首《二郎神》。为什么唱这首词？是徐申呢之前特意的嘱咐这歌妓的。我告诉你们，今天宴席之上什么歌都不唱，就给我唱这首词，我写的啊，明白？哎，我们一定唱，不是一定唱，是从头到尾唱，就唱这一首，唱完了再唱，唱完了还唱，一个劲的唱。哟，这歌妓们一听，这徐老爷怎么了？就偏自己的作品好，也不能老唱啊。那老唱的李大人不就烦了吗？李大人问怎么办呢？对了，我就是等他问，他什么时候问，你们什么时候停，你们不用答言，一切由我来对答，听到没有？不这么做不给钱。哎，知道知道。歌妓心说话，你只要给钱，爱让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呗。所以呢，在酒席宴上，歌妓呀一个劲的就唱这首二郎神，唱了五六遍，果然呢把这李孝寿给唱烦了。哎，停停停停停，哎，奇怪了，徐兄啊，你们这里的歌妓怎么就会这首词啊？啊，而且这首词声调哀婉，谁写的呀？徐申说是不才我写的。哦，是你写的啊，你给批评批评。哎，批评不敢，这首词写的确实不错，但是声调哀婉，你一个劲的唱，徐兄啊，你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隐情啊？哎呀，要我说李兄啊，你这个人呢太聪明了，一点不假，我这里面确实有隐情，还望李兄为我做主啊。说着呢，徐申哭着就把自己事情说了一遍，说我跟我那侍妾呀，我们俩是真心相爱呀，可现在没办法，他在苏州兵马都监那里，苏州兵马都监就是不放，我也不能抢啊。一直到今天呢，李兄啊，你看看你有什么主意能成全小弟呀，能给这苏州兵马都监说一说，你从中这个给我说说好话，让他高抬贵手，把我的侍妾还给我，花多少钱送多少东西这都不在话下，只要是能够让我们夫妻团圆呢。哦，是这么回事啊。李孝寿一听也确实啊，宁拆三座庙不拆一桩婚呢，对不对？这个兵马都监也是认死理儿了，你说说你非得留一个不爱你的侍妾干嘛呀？得了，此不难，勿为虑也，你呀不必担心，这不是件难事儿，包在我的身上了。哎呀，多谢李兄啊，咱继续喝酒，能不能换别的？能，赶紧的换苏代学士的，马上啊就换了。就这么着，两人这一顿酒喝完，土洞土库称为土空，哎，这人当地俗语，所以呢就等于这蜜蜂蜂在这土洞当中土空当中待了一晚上。哎呀，这满城的百姓兵丁一看呢，就这位这还当官呢，还领导着我们抵御这贼人呢，这不行啊，这是一见敌人吓得他钻土洞了。当时啊，边境一带呀一直流传着一首诗，谁人写的不知道了，但是边境百姓一直口口相传，诗是这么写的，说昨夜阴山吼贼风，帐中惊起紫然翁，平明不待全师出，连把金鞭打铁葱。那这首诗啊是歌颂一位叫紫然翁的这么一位将领，在晚上听说贼人到了，于帐中惊醒，根本不待全师出击，自己赶紧披挂整齐，打马抡枪，人家就去御敌去了。那么现在再看看这蜜蜂蜂啊，嘿，跟人家怎么相比呢？于是呢就有那些好事之人把这首诗啊给改了，改成一个嘲讽的诗了，说

0: 昨夜阴山吼贼风，帐中惊起密嗡嗡。平明不带全尸出，连着皮球入土空。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话说北宋仁宗景佑元年，就是公元1034年，北宋著名的词人柳永、柳三变终于考上科举了。怎么还终于啊？因为我们曾经说过呀，柳永在这科举仕途上一直很不顺呐，几次三番科举不中，好容易得到主考官的青睐了，被皇帝宋仁宗一脚给踢下来了。怎么呢？谁让你发牢骚了？谁让你说什么人把功名换成了浅斟低唱了？我们大宋朝的公务员就那么不地吗？就还不如你一个天天的跑那歌楼妓院一介狂生强吗？要照这样的话，且填词去，你呀就填词去吧。一下子就断了柳永的仕途啊。这么一来呀，当时柳永才20多呀，再科举没人要了，皇上都不要了，怎么办呢？于是刘勇啊，就辗转考场20多年呢，就是不第。虽说他也打着奉旨填词的招牌，但是刘勇内心还是想通过科举能够谋个一官半职，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理想啊。那么终于在51岁的时候，柳永啊考上了。说是皇帝变了吗？皇帝没变。这么多年呢，仁宗皇帝也读过不少柳永的词篇，听着丝竹弹唱也很多的柳永词篇。仁宗皇帝觉得呀，看来这个柳永啊还是有点才的。已经20多年了，仁宗皇帝年岁也大了，也不像年轻那么暴躁了，所以慢慢的随着岁月流失啊，对柳永的偏见慢慢的呀他也消磨的差不离了。所以可能啊，仁宗也给这主考官呢示了意了， 如果

0: 游泳真的再参加科考啊，你们就一视同仁吧。他的文章只要好，可以录。以前呢，且填词去，这算朕没说过，就把这话给收回去了。这么一来，辗转考场20多年的刘勇终于登第了。哎呀，这对饱经落地痛苦的刘勇来说呀，是惊喜也是安慰呀。他以为啊，从此自己就踏上了仕途，我的人生从51岁开始要走向光明了，要走向辉煌了。我呀，久违的人生梦想再次插上了翅膀，我要展翅高飞啦！因为考中功名，朝廷就给官嘛。那走向仕途，未来自己前途是一片光明啊！刘勇对自己未来呀，充满了信心。果然呢，放榜不久，刘勇就被朝廷派到了睦州，担任睦州团练推官。这小官啊，小官不怕呀，咱们从基层做起嘛，哪位大员不是从小官开始做的？没关系，我好好干，干这几年就能把我提升，一步一步的，由小官提升中官，由中官提升大官，由地方提到中央，慢慢的平步青云嘛。刘勇啊还挺自信，所以刘勇初到睦州壮志满怀呀，新官上任放了3把火，大力的革新除弊，要一展自己经世之才，干得真不错，得到当地百姓的尊敬，得到当地政府的领导者睦州知府吕卫的赏识。吕卫一看这刘勇不错，而且闻名天下，有才，过去认为啊只是一个才子一个文人，现在一看人家有政治才华，看来不能被埋没了。这吕大人呢还真不错，屡次三番不遗余力向朝廷就推荐刘勇，但是推上去就给踢下来了。怎么呢？这个刘勇当官啊时间太短了，你不能说当个3天2早晨的啊，你就把他推上来，当个3个月2个月的就把他提拔上来，这不符合惯例呀。你破格提拔也没有这么快的，这坐火箭往上升，其他官吏怎么看呢？大家都得论资排辈，一步一步往上升啊，你怎么坐火箭往上升呢？啊，不行。所以当时在中央的侍御史郭勤是极力反对，加以驳回。就这事儿啊，在当时的朝廷当中还真引起来一阵小小的风波呢。到后来大宋朝廷专门针对此事特地的对选人举荐制度做出了新的规定。你看刘勇初涉仕途，结果改官受阻，一下子当头就给刘勇来了一闷棍，打得刘勇啊快找不到北了。闹了半天自己心往已久的仕途是这么的坎坷呀，坎坷呀还在后头呢，你慢慢熬吧。这刘勇这次没提升上去，这就再也提升不上去了，一直在这下层官员这个级别上打磨磨，辗转各地为官，始终沉沦下僚啊，就始终这个小官啊就做不大，在这个地方当个小官，在那个地方当个小官，别说中央了，连省一级的都提不上来。这刘勇心中啊非常的郁闷呐，而且50多岁了，过了知命之年了，按现在心情来说，身上荷尔蒙这激素它少了，没有激情了，没有像年轻小伙子那样浑身是劲儿，今天被打。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7，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7，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抢江鱼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 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 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

0: 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7: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7: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8: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9: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8: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9: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8: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9: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啊，近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纪官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纪官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11: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12: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11: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13: 比赛开始，
10: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11: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0: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11: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14: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11: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

0: 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0: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0: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滁州市第八次代表大会举行主席团第三、第四、第五次会议，吴静主持，主席团全体成员出席会议。9月22日，市第八次党代会举行各代表团会议，讨论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胡春华、尹春华分别参加讨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袁建南、关天阳报道。9月23号上午，中国共产党滁州市第八次代表大会举行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吴进主持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53名，实到47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表决大会选举办法草案情况汇报，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名单。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酝酿八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八届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以及出席省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情况的汇报，通过了八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预选候选人名单和出席省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代表预选候选人名单，听取了各代表团讨论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和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及对两个决议草案的修改情况。本台记者徐小旭、张德润报道。9月23号，中国共产党滁州市第八次代表大会举行主席团第四次会议，会议由吴静主持，大会主席团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总监票人报告八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和出席省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选结果，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八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和出席省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单、八届市委候补委员预选候选人建议名单，通过了关于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决定提交大会表决。本台记者关天阳、朱振宇报道。9月23号下午，中国共产党滁州市第八次代表大会举行主席团第五次会议，胡春华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53名，实到44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大会总监票人关于八届市委候补委员候选人预选结果的报告，通过了八届市委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提交大会选举。本台记者易灵静报道。9月22号下午，胡春华同志来到兰安县代表团参加讨论。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坚持抓项目兴产业、促融合惠民生，努力在三市五城建设中展现更大来安作为。讨论现场，李志双、牛叶兵、胡云波、姚更平、高静、张金星等10余名代表立足各自岗位，围绕产业发展、招商引资、基层治理、民生改善、乡村振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方面谈认识、化落实，积极建言献策。大家一致认为，报告主题鲜明、重点突出、举措有力，为我们做好今后5年各项工作明晰了路径、指明了方向。胡春华认真听取发言，不时与代表们互动交流。他说，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5年滁州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科学绘就了今后5年发展的美好蓝图，符合滁州实际，顺应群众期盼，是一个高举旗帜、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坚决拥护，完全赞成。胡春华在充分肯定兰安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

气候强调，要对标对表大会报告确立的目标任务，结合来安实际抓好落实，要在项目招引建设上据理突破，用好平台招商、场景招商、基金招商、以商招商等方式，把好资源精准用到好项目上，加快签约项目转化落地。要在产业转型升级上据理突破，坚定实施工业强县战略，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着力打造全省能源化工新材料发展基地和长三角地区光伏制造储能产业基地。要在推动一体化发展上据理突破，发挥区位优势，做强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打造东向发展桥头堡，加快楚宁城际铁路等互联互通项目建设，深化教育、医疗、文旅等领域合作，当好全市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排头兵。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据理突破，健全群众需求征集机制，把群众盼的事变成政府干的事，统筹抓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生态环保，守牢底线红线，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县人民。本台记者徐庆平、许兴国报道。9月22号，尹春华同志先后来到市直代表一团、凤阳县代表团参加讨论。他强调，要贯彻落实市第八次党代会部署要求，锚定目标任务，苦练内功，实干实效，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贡献更大力量。会上，代表们踊跃发言，气氛热烈。大家一致认为，报告主题鲜明，求真务实，系统总结了过去5年的成绩，科学谋划了今后5年的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是一份鼓舞人心、指引方向的好报告。尹春华指出，市直单位作为落实市委决策的第一棒，是服务发展大局的先锋队，要一以贯之讲政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一招不让谋发展，持续加大双招双引力度，推动产业提质增效，要一马当先促改革，推出更多首创性差异化改革举措，擦亮滁州改革的金字招牌，要一门心思惠民生，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要一抓到底保稳定，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确保不出事再出彩，要一丝不苟抓党建，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尹春华在充分肯定凤阳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后强调，要在争先敬畏上勇担当，准确把握发展定位，推动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牢牢站稳全省县域经济十强，要在产业壮大上强能级，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新兴产业树林变森林，未来产业小树变大树，持续增强县域经济综合实力，要在深化改革上当先锋，大力弘扬小岗精神，打造更多具有凤阳辨识度的标志性改革品牌，要在守护稳定上细举措，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在党建引领上固根基，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李耀才、焦义潮、李玉科、徐军、陈阳、陈学武等同志分别参加讨论。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恰逢全国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9月19号上午，由市委宣传部、市国防动员办、市教体局、团市委共同主办的“深学回信精神，重走之前路，青春向未来”滁州市同上一堂国防教育课活动，在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报告厅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彦勇、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陈阳出席。活动播放了国防主题微电影《少年书》，特邀陆军兵种大学教授杨佳瑜围绕光辉的历程、不朽的功勋做主题授课，引导青年学子以此次国防教育课为起点，深学回信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进一步增强国防观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实际行动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在奋进新征
程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篇章。凤阳台林海报道，9月21号下午，2026年滁州市及凤阳县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凤阳县文化馆内举行。本届宣传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文艺演出环节，各县市区分别带来凤阳花鼓、舞蹈、太平鼓、朗诵等节目，生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图景。活动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先后前往县民族团结主题文化公园、文华公园实地观摩，查看民族团结阵地建设、文化长廊打造、特色宣教活动开展等情况。本台消息，9月19号，明光市三界镇举办全民国防教育日主题宣传活动，以实景化、沉浸式、全覆盖的宣传教育模式，推动国防教育走出书本，走进生活。三界镇联动国防教育研学基地、军旅小镇展览馆、军旅广场等阵地资源，面向群众开放体验通道，组织重走长征路国防教育活动。现场设置红色军事体验场景，还原经典长征路线，提供军事装备参观、模拟射击、国防知识与军事科普公益讲解等项目。通过军地赋能、校地联动等模式，擦亮三界军旅小镇国防教育特色品牌，为筑牢全民国防防线凝聚坚实力量。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阴天，东南风三级，今天最高温度26度，预计明天小雨转大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4: 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传递情感与共鸣，它抚慰心灵，滋养情感，让你我一起沉浸在音乐之中。今天主题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第一首歌，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一路上有你是一首情歌，它深情的旋律常常会不经意从某个角落流淌出来，让听众沉浸其中。其中歌词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这样的爱仿佛有些卑微，有些不自信。歌词告诉听众要付出真爱，誓言要一路随行。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首歌是张杰的代表作品，用最简单的词汇生动构建宏图之爱。在张杰大气细腻和柔情的演绎之下，爱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能代表爱的歌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讲文明树新风，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